0: 们来看这本看上去已经泛黄的小册子，它可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是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算一算啊，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
1: 106年。
2: 郭老师，这本《共产党宣言》是谁写的呀？
0: 《共产党宣言》呢，是由德国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马克思呀，还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了。
2: 那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火了吗？
0: 《共产党宣言》一传入中国，它就像一盏灯，点亮了无数人的信仰。那个时候啊，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当作什么呢？宝贝一样。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找到了当时只有29岁的一位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呢？叫陈望道，希望他能把《共产党宣言》完整的翻译成中文。
2: 那他一定花不少功夫，一定得很认真吧？
0: 当然，可以说不是一般的认真和投入。他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习近平爷爷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啊，曾经生动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呀，老太太进门一看，你们猜怎么着？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陈望道。他奋笔疾书写的是什么呀？他正在翻译这本《共产党宣言》。
3: 他把墨汁当红糖吃了，那墨汁明明是苦的呀。
0: 可是他心里觉得，真理的味道比红糖还要甜。正是因为有这样执着追求真理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同学，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爷爷终生酷爱读书，他曾说，这一本《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不下100遍，每一次的阅读啊，都会让他有新的启发。你们发现了吗？从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爷爷读了不下于多少遍啊？
1: 100遍！
0: 真理的种子就这样在黑暗当中破土而出，在风雨中顽强生长。毛泽东爷爷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种不动摇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生动体现。正因为一批又一批这样追求真理、相信真理、捍卫真理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火炬才能在中国越烧越旺。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认识另一位用生命捍卫真理的

0: 格里县君林太壮先生，铁肩担道义，
1: 妙手著文章。
0: 这副对联就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里陈列着的是一件特殊的文物，你们看它的编号是0001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这是当年反动派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那一年，李大钊先生

0: 牺牲吗？
1: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李大钊先生就义前拍的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他的眼神是不是特别的坚毅，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害怕。李大钊先生在一篇题为《牺牲》的文章里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选择了壮烈的牺牲，而且是如此的从容和坚定。你们看，在绞刑架的旁边还有李大钊先生在狱中的亲笔自述，和他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的唯一一段视频。
2: 在001号绞刑架前，我发现我看到的恰恰不是牺牲，而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1: 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革命先辈的壮烈牺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李大钊先生，他相信青春的中国一定会到来。同学们，你们觉得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青春的中国？
3: 是的，
2: 我们要接过他的铁肩，好好学习，将来写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妙手文章。
1: 是的，用你们的坚决奋斗，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同学们，我们继续学习，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方式写下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牺牲的英雄们没能亲眼看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那个光明的前景，但是有一位革命先烈，他在狱中却写下了未来的中国和爱的

0: 就是革命先驱方志敏烈士。
1: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0: 同学们，方志敏烈士在牢狱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身上带着沉重的镣铐，随时可能被押上刑场。可是他笔下的可爱的中国，没有一丝绝望，只有春天，只有花园，只有笑脸和欢歌。方志敏烈士没能等到这一天，但是我们替他看到了，欢歌响彻神州，笑脸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富裕不再是梦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被一道天险拦住了去路。大渡河，河水湍急，两岸是崇山峻岭，只有独进桥，这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而桥对岸，国民党军重兵把守，桥上的木板全部抽掉了。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先锋团飞夺了惊险奇绝的泸定桥，而22位突击队员中，有4位英雄永远长眠在那儿。
1: 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原来觉得这个寒是说铁索摸着冷，现在我懂了，是战斗惨烈，心里觉得悲壮。
2: 在这铁索上，曾经流淌着红军战士的鲜血。铁索本来是冰冷的，可是因为英雄们滚烫的信念，他们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3: 这门炮是长征的时候用的吗？
2: 没错，它叫七声过山炮。同学们注意看，它的口径是75毫米，所以叫七声五山炮。在整个红军队伍长征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门带到了陕北的山炮。
4: 那他也经历了很多战功，
3: 他们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抬着他？
2: 这门山炮仅仅是代表武器吗？
3: 不是，
2: 它是战友，代表着信念。只要炮还在，队伍的火力就在；只要信念不灭，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同学们，你们看，泸定桥上的铁索是寒的，可是22位勇士的热血是滚烫的。这门山炮是重的，可是红军将士的信念比它更重。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信念，所以才创造了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
5: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老式山炮了，也不用爬铁索桥了，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

0: 理想训练不是过去，也不是艰苦的专属品，它是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的精神之钙。同学们，我们想一想啊，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那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主要是什么呀？
1: 学习。
0: 那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长处是什么？谁来说说？你说。
2: 坚持自己的梦想，尽力去完成。
0: 你说。
3: 是坚持一项运动，是为了一个目标不怕失败，反复尝试。
0: 在你的长征路上，有时候你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想我们今天在场馆当中看到的这两段铁锁，那么冷，那么险，红军扛过去了。再想想这门山炮，这么重，这么远，红军抬到了陕北。铁锁它不会说话，山炮会不会说话？
4: 不会。
0: 但是他们所承载的精神却一直在和我们对话。2026年啊，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请每一位同学记住，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5: 为了身后千千万万同胞，我宁死不跪。为了

0: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原始影像，它是我们国家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紧接着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同学们想一下，你们知道这28响象征着什么？你说，
1: 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奋斗了28年？
0: 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整整28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一声声礼炮，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

同学们，一路走来呀，我们看过了《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先驱的对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年轻人？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30岁，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29岁，李大钊牺牲的时候年仅38岁。我们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件特殊的马甲，

0: 大姐姐王文秀生前穿过的。大学毕业后，她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但是她毅然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驻村扶贫干部。
1: 她在扶贫心得里写道，在我驻村满一年的那天，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我简单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在他的扶贫日记里啊，画满了民情地图，哪家哪户有什么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2: 那后来呢？
0: 后来2019年6月的一个凌晨，王文秀姐姐在赶回村里的路上遇到了山火。那一年她才30岁，
2: 跟李大钊先辈牺牲的时候差不多大。
0: 对，从1927年到2019年，跨越了近100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危难的时刻冲锋在前，为了人民，为了理想，不怕牺牲的精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2: 他心里一定很快乐，因为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3: 我们也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将来像他一样为家乡为国家做有用的事。
1: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最初的50多名发展到今天的1亿多名。这1亿多名党员都在祖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需要而奋斗。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王吉，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很高兴能在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和大家见面。很多同学好奇，科研工作者是怎样走上追逐科技梦想的道路？其实，远大的理想从来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萌芽于孩童时代源源不断的好奇心。今天，借着开学第一课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段我的成长经历，希望能给追梦路上的你们一点启发。我从小就是个小问号，最爱干的事就是拆数学题里的条件，一层一层拆开，像剥橘子一样，越剥越开心。不到九岁那年，妈妈带我去参加小升初考试。有一天她问我，人身上什么东西别人拿不走？我愣住了，他点点我的脑袋说，脑子里的知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83年，我考入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就在那年冬天，校园广播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银河一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了，整个校园都沸腾了。也是从那天起，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把个人的热爱融入国家的事业是最幸福的事。后来我追随银河人的脚步，深耕高可信软件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30多年来，我和团队攻克了多项卡脖子难题，为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关键软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冷板凳的方向，我想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同学们，你们正处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你们的人生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但你们也一定会遇到困难，会感到迷茫，这都没关系，只要心中有信仰，眼中有方向，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跨不过去的坎。新学期开始了，希望你们从小立下报国志，好好学习，锤炼本领，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同学们，今天的开学第一课，我们在一件件红色文物中触摸历史的温度。

百年征程，是青春热血铺就的道路。让我们牢记习近平爷爷的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让我们许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今天的大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系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

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啊，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

0: 那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就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3: 好，下一位同学。
1: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3: 哇！
1: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

0: 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其实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嗯，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1: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4: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哎呀，大家取得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4: 好，
1: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百合花它以观花赏韵为主线，从百合花花叶花蕊花色的形态，到孤街品性林间意趣，清丽恬淡，层层舒展。诗歌以物喻人，借百合高阶的姿态，寄托文人清雅淡泊、不随俗流的心境。
1: 这幅作品展现了瓶中百合盛放的悠然姿态，表达了百合姿色超凡、优雅自持的品性，赋予众芳争艳的恬淡高洁之意境。
0: 大家好，我是常秀林，今天我为大家述写的是宋代诗人韩伟的《百合花》。这首诗以细腻清雅的笔调、恬淡悠然的意境，描绘百合的姿容和风骨，既有美颜照花章的清丽雅致，又藏着幽根独舞伴的高阶品性，更有幽风款款的灵动生机。我用大潮来表现，这样更能贴合诗中的清雅温婉、高阶灵动的独特意境。草书应该说是五种书体中最有变化、最具表达思想的一种书体，特别是大潮更是如此。真爬固质疑，基本上是由重到轻，这就是一个组。

黄瑞基吟诗，这又是一组，基本上呈错落的几个组出现了。在章法上采取了

大小收放、虚实、开合、错落等方法，大胆地将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组合成一个字组，这样的一增强作品的节奏感，

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上，我在用笔上突出了篆籀笔法的运用，特别是从凝重的圆笔到干枯的飞白，做到干湿轻重交替，力求在字与字之间开始用重墨出现，这样呢为后米尔的字展开铺垫，形成轻重虚实的强烈对比。在整篇的布局上，注重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变化，形成上下衔接、左右摆动、自然书写、气息流通的整体气韵。在扎法上，我还采取了三行大字、落款三行小字的方法，增加了大小的对比和章法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画家冯玉红。今天我为大家创作的这幅墨骨花鸟作品，灵感来源于宋代韩维的《百合花》。这幅作品展现了瓶中百合盛放的悠然姿态，鹅黄柔润的花瓣俯仰开合，卷瓣婉转多姿，银白的花蕊颗颗饱满，流金花叶舒展交错，古雅墨平静丽，冷调青蓝底色晕开朦胧柔光，表达了百合姿色超凡、优雅自持的品性，借案头清供，体味繁花尽放、幽芳自赏、不与众芳争艳的恬淡高洁之意境。今天我就是把拓好的线稿准备好了，那么构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画面要错落有致，不能齐整，就是这个边缘线它要有韵律感，有起伏。第二点的话，国画中讲究疏

可跑马，密布兔峰。然后这个画面呢，花和叶的部分它是比较密的，然后呢周围的这些背景它是疏，就是空旷，留有想象的余地。这个是构图。然后色彩呢，它是讲究整个画面要有黑白灰，黑白灰分明，这个画面它才比较丰富。

从花心的部分把这个花蕊把它让开，然后呢往外围晕染，尽量的留水线，也就是留一条白色的边。接色了要趁湿，干了就接不上了。好，当然我们把花瓣也不能画满，还有一个浅色呢，我们在后半部分。水线呢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不要留得太宽，越细越好。百合花比较高光的地方，我们就用葛粉，就是用白嘛，调得像牛奶一样的这个浓度，高光部分点一下，这叫撞色。当然我们撞色也不可能一次性成功，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收拾一下，就是该深的地方就深，该浅的地方呢我们就还是要用葛粉再把它撞一下。

我们来画叶子，叶子我们是用的黑色，在这个叶子上它是有深浅变化的，和花瓣的方法一样。这个翻转的部分呢，颜色要深一些。这个杆子和叶片交接的地方就稍微深一些，画的随意一点。

点这个蕊直接挤出来，点上去它有一种立体感，每一个蕊呢就需要太均匀，也要错落有致啊，不能太平，尽量的不要点成一条线，还是要有高低有起伏有聚散，

这幅作品黄百合蓝调，它主要的亮点呢，就是要那种朦胧感，那种虚化的光感，它比较写意。画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光晕渐变的感觉，让人呢有想象的余地。总的来说，这一幅画呢，它的配色是用的对比色，大面积的蓝色，它的对比色黄色，包括它的构图都是要有节奏感，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这节数学课。六到十的认识和加减法单元，聚焦数的抽象和运算能力的培养。内容上，以数物体个数为起点，通过数量抽象生成自然数，依托数数，让学生理解数的基数与序数含义，掌握数的分与合，学会数的大小比较及加减法运算，并用这些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会分析数量关系，掌握解题步骤。编排上延续前一单元的思路，核心是在数量抽象中认识六到十，它们均以一为计数单位，后一个数由前一个数添一生成。有序且多样的数数活动是基本学习任务，正确的数数，熟练地掌握分与合，是加减法计算的重要基础。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帮助学生发展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同时，本单元在教材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十一到二十的认识、二十以内的进位加法等后续单元奠定基础。用加法解决问题是一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由认数转向应用的关键课时，也是学生首次接触数学问题解决的启蒙课。本节课将聚焦加法的实际应用场景，通过情境观察、信息提取等任务设计，帮助学生理解加法的本质，掌握解题步骤，初步渗透问题解决意识和模型意识，为后续减法的应用及复杂运算的学习奠定基础。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吧。阳光下的青草地里，兔爸爸和兔妈妈带着小兔子们采蘑菇呢，多热闹呀！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能从图中发现哪些数学小秘密吗？
1: 我发现左边有四只兔子，右边有两只兔子，一共有六只兔子。
0: 你观察的真细致，清楚地数出了兔子的数量。根据这些信息，你能试着提一个数学小问题吗？
2: 我用左边有四只兔子，右边有两只兔子这两个信息，可以求一共有几只兔子。
0: 你真会提问，把用到什么信息和要解决什么问题连在一起说，表达特别完整。那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3: 求一共有几只兔子，就是把左边的四只兔子和右边的两只兔子这两部分合起来，列式是四加二等于六只。
0: 你说的非常清楚，合起来这三个字用得特别好，合起来就是求总数，所以用

0: 法解决。你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说出了为什么用加法，真了不起。
1: 我想通过一共有六只兔子和左边有四只兔子这两个信息，求右边有几只兔子。
2: 从一共有六只兔子这个整体里去掉左边的这四只，就是右边有几只，列式是六减四等于二只。
0: 你居然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想到了从整体里去掉一部分，求另一部分。老师要给你点个赞。
1: 知道一共有六只兔子和右边有两只兔子这两个信息，可以求出左边有几只兔子。
2: 从一共有六只兔子这个整体里去掉右边的两只，就是左边有几只，列式是六减二等于四只。
0: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同样一幅图，有的同学看左右，有的同学看整体和部分，从不同角度找到了不同的信息，提出了三个不一样的问题，还都正确地解答出来了。这种一题多思的能力特别了不起。同学们，你们看，图中多了两个数学小帮手，你们认识吗？这个长得像一把伞，表示把左右两部分紧紧地抱起来了，那它的名字是大括号，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2: 表示把两部分合起来。
0: 那这个眨着眼睛的小问号，你能猜猜它的作用是什么吗？
1: 表示要解决的问题。
0: 没错，大括号就像我们张开双臂，把左右这两部分抱在一起，意思是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小问号就像在对我们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哦。它表示的意思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了这两个小帮手的帮忙，我们就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求一共有多少只。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哪两个信息呢？
1: 需要左边有四只兔子和右边有两只兔子这两个数学信息。
0: 你找得很准确。那谁能把信息和问题连在一起，像讲一个数学小故事一样给大家讲一讲呢？
2: 知道了，左边有四只兔子，右边有两只兔子，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共有几只兔子。
0: 你的小故事讲得很完整，先说出我们知道了什么，再说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清楚了两个信息，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尝试着解决一下吧。请同学们用手里的圆片或小棒摆一摆，也可以在纸上写一写，画一画。
2: 我是这样摆的，左边四个圆表示四只小兔子，右边两个圆表示两只小兔子，求一共有多少，用大括号把它们呢括起来。
0: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列式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的列式，四加二等于六只。
1: 因为求一共有几只兔子，就是把左边的四只兔子和右边的两只兔子这两部分合起来，加法就是把两部分合起来求一共有多少。
0: 你解释得很清楚。那图中的四、二、六分别表示什么意思？这个算是完整的含义，你能说一说吗？
1: 四表示图中左边的四只兔子，二表示右边的两只兔子，六表示一共有六只兔子，这个算是表示把左边的四只兔子和右边的两只兔子这两部分合起来一共有六只兔子。
0: 你说得很清楚。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解决的这个算式四加二等于六，我们的解答正确吗？

0: 你有什么好办法检查一下吗？
1: 我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是六只。
2: 我用分与合算一算，二和四组成六，计算正确。
3: 不光要检查计算，还要检查解题思路。
0: 你们的检查方法可真全面，有数一数的直观方法，一个一个的数，确保数量准确；有分与合的数学方法，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检查计算是否正确。还有的同学想到了，不仅要检查结果，还要检查思路是否正确。这种会检查、会学习的孩子，老师要为你们点个赞。同学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看到这幅图，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提出了不一样的问题。但当大括号和小问号出现后，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要解决的问题是球一共有多少只，并且找到了对应的数学信息。看来这两个小帮手的作用可真不小，以后再看到它们，我们就知道题中的重点在哪里了。回顾一下，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首先要读懂图意，看看图里有什么，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要想办法解决，确定用什么方法，列出正确的算式。最后别忘了还要检查对错，用数一数、分与合等方法验证我们的答案是否正确。这三个步骤就像我们的解题三部曲，掌握了它，以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会越来越轻松了。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解题三部曲尝试解决下面的问题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图，图中你都找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3: 左边有五只企鹅，右边又跑来两只企鹅，一共有几只企鹅？
0: 你说的很清楚，又跑来这三个字用得特别好，一下子就让我们知道了，右边的两只是后来增加的，需要和左边的合起来。那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列式吧。
3: 五加二等于七只。
0: 这道题为什么用加法来解决呢？
3: 把左边的五只企鹅和右边的两只企鹅合起来，球一共有几只？所以用加法计算。
0: 没错，因为不管是小兔子还是企鹅，只要是合起来，求总数，就用加法解决。那这次我们的解答正确吗？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七只。同时，五和二组成七，计算也没问题。看来大家都已经学会我们的解题三部曲了。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请你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都知道了什么？
2: 左边有三条黑色的金鱼，右边有三条红色的金鱼，一共有几条金鱼？
0: 你说出了知道的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尝试着解决一下吧。

0: 大家都算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同学的算式。
1: 把左边的三条鱼和右边的三条鱼合起来，求一共有几条。所以用加法三加三计算。
0: 因为是把两部分合起来，求一共有多少条，所以用加法列式。这个思路没问题。周老师有一个小疑问，这个算式里有两个三，那这两个三所表示的含义一样吗？
1: 两个三表示的意思不一样，一个三表示左边的三条金鱼，另一个三表示右边的三条金鱼。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虽然都是数字三，但是它们表示的意思可不一样。一个三表示的是左边的三条黑色的金鱼，另一个三表示的是右边三条红色的金鱼。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快检查一下，我们的计算结果正确吗？请你用数一数或者分与合的方法来验证一下吧。同学们都做对了吗？做对的同学快给自己鼓鼓掌吧。同学们，再来看这幅图，这幅图和前面的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对了，前面的图呀都是左右分，大括号横着画，而这幅图是上下分，大括号竖着画。虽然大括号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家别担心，大括号的意思并没有变，依然表示把上面和下面这两部分的蜻蜓合起来。那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请你来说一说吧。
2: 上面有五只蜻蜓，下面有三只蜻蜓，求一共有多少只蜻蜓？
0: 那这个问题请大家试着解决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的算式。
2: 把上面的五只和下面的三只合起来，求一共有几只，所以用加法五加三计算，列式正确。五和三可以组成八，五加三等于八，计算也正确。
0: 你检查的可真全面，不仅检查了计算，五和三组成八，还检查了解题的思路，合起来求一共，所以用加法来计算。看来大家已经完全熟练地掌握合起来求一共这种类型的题目了。同学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解决的这四个问题。这个四个问题中，虽然主角不同，大括号的方向也不完全相同，你能找一找这里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3: 都有两个数学信息，都提出了一个数学问题，都有大括号和问号，都是用加法计算。
0: 你可真会思考，不仅找到了两个信息，一个问题，大括号和小问号这样的表面特征，还抓住了最核心的大秘密，它们都是合起来求一共有多少，所以都是用加法来解决问题的。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学会了在解题过程中用到我们的解题三部曲。第一步，读懂图意；第二步，列式解答；第三步，检查对错。同时，今天我们还认识了两。

个数学小帮手，大括号和小问号。它们可以表示的类型可不止这一种，还有其他的。感兴趣的同学继续探究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杜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单元。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树枝歌，我们运用归纳识字的方法积累了形声字，认识了一些树木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课树枝歌，让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树木之中，去寻找它们的奥秘。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一、熟记荣、壮等15个生字，会写画、枝、金这3个字；二、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三、通过读文看图初步了解11种树木的基本特点，积累与树木有关的词语和谚语。相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能有所收获。上节课我们运用形声字的构字特点，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特点，记住了这些树木的名字。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榕树、梧桐、枫树、松树、柏树、桦树、银杏、水杉、桂花。上节课我们还用加一加、组词语、自圆识字等方法认识了这些汉字，我们也来读一读：粗壮、手掌、守卫、化石。读准了字音，让我们来读一读课文吧。注意词语读正确，句子读通顺。二、树枝歌：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像手掌，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银杏水杉活化石，金桂开花满院香。我们先来读读这一句，想一想告诉了我们哪些树木的什么特点：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像手掌。我们先来看一看，杨树的种类有很多呢。在我们生活中，这2种最为常见，毛白杨和小叶杨。看看图，它们有什么特点？
1: 它们长得高高的，站在树下抬头往上看，好像都看不到树枝、树梢呢。
0: 这样看确实很高，让我们再读一读它的特点：杨树高。我们来看看榕树。上节课我们知道了榕树有很多气根，远远看上去很粗很壮呢。再读读它的特点：榕树壮。今天杜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棵大杨树，快看看它到底有多粗壮。看，这就是这一棵大杨树，你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图上这一面有8个成年人手拉手都没有将这棵榕树合抱住。
0: 是呀，我们只看到了这一面，

0: 还有很多面我们没有看到，确实非常粗壮。一起再读一读它的特点：榕树壮。你还发现什么了？想到什么了？
1: 我们班中横排有六位小朋友，手拉起手来和我们的教室一样宽，六个小朋友手拉手的长度一定没有八个大人手拉手的长度长。楼上这棵大榕树比我们的教室还要宽呢。
0: 你不仅会观察，还很会联系生活来理解，真是很会学习。那让我们再读一读它的特点：榕树壮。送回到句子，再来读一读：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像手掌。课文还告诉我们，梧桐树叶像手掌呢。快看，这就是梧桐树的树叶，老师也带来了。快伸出你的小手，我们比一比，确实很相似呢。再来做做这个动作，两个小手掌拍在了一起，就是击掌。来读读这个词，击掌。看，识字多有趣，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的词语，击掌。送回到句子中，再来读一读：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像手掌。接着再读读这一句：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我们上节课在插图找到了这三种树木，我们先来读一读它们的名字：枫树、松树、柏树。快看呐，到了秋天，枫树的叶子都变红了，多漂亮的树叶呀，红彤彤的，就像火一般，真让人喜欢。难怪诗人杜牧走在这样的山中时，写下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这样红的枫叶，可比春天我们看到的花朵还要鲜艳美丽。美美的，再来读读这句话：“枫树秋天，叶儿红。”送回到句子中，再来读读：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读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
1: 松树和柏树有什么不同？
0: 你想了解松树和柏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什么疑问呢？
1: 为什么其他树木到了秋天叶子都会变色，松树和柏树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呢？
0: 同学们不光会学习，还很会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思考，你们真了不起。那让我们就先看一看松树和柏树的不同吧。这是松树，这是柏树，它们有什么不一样？你观察到了吗？
1: 松树的叶子一根一根的，像一根根的针，而柏树的叶子扁扁的。
0: 是呀，你观察得太仔细了。松树的叶子是一根一根的，像针一样，叫做针状叶，而柏树的叶子扁扁的，是鳞状或者刺状的。它们是不同种类的树木，再读一读它们的名字：松树、柏树。为什么其他树木到了秋天树叶会变颜色，而松树和柏树还保持着绿色呢？植物学家告诉了我们答案，我们快来听一听。原来，普通的树木，树叶形状比较大，天气一冷，叶子的水分流失较快，所以一到秋冬季节，树叶会变黄，会掉落。而松树和柏树呢，它们的叶子比较尖细，水分不容易流失，

0: 所以尽管天气寒冷，也能够正常生长，不会落叶，保持四季常青。你听明白了吗？快看看，这枫树的叶子红彤彤的，而松树和柏树却还是绿色的。这一红一绿，颜色多漂亮呀！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读出它们的不同与特点。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再看看最后两句话，又告诉了我们什么树木有什么特点。先来读读这一句，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在这句话中还藏着两个反义词呢，你找到了吗？没错，就是暖和寒，南和北这一组。读了儿歌，我们可以知道木棉生长在温暖的南方，而桦树生长在寒冷的北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们的样子。瞧，这就是木棉。花开时，木棉花红彤彤的一片，远远望上去如火焰一般，美极了。再来读读它的名字，木棉。看，这就是桦树。看看周围，已经是一片积雪，想来已经是比较寒冷的季节了。而桦树呢，却能够在这里生长生存，这就是耐寒。再读读词，耐寒。快看呢，桦树长得什么样？桦树高高的，直直的，就像守卫在边疆的战士一样，像守卫边疆的战士一样站得直直的，多让人崇敬啊。我们再读读它的名字，桦树。让我们送回到课文中去，再读读这句话，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接下来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一读，银杏水杉活化石，金桂开花满院香。银杏和水杉为什么能够被人们称作活化石呢？我们来听听植物学家是怎么说的。原来银杏和水杉，它们生存的年代十分久远，有几亿年之久呢。它们同一时期的其他植物全部灭绝了，只有水杉和银杏存活了下来，而且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呢，所以被人们称为活化石。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它们的名字，银杏、水杉，被人们称为活化石。看，这是桂树。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桂树开花时是这种黄色的小花，远远望上去小花连成一片，金黄金黄的，所以被人们称为金桂。而且花开时还芳香扑鼻，即使隔得很远也能闻到它的香味。那桂花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常见，你都在哪儿见过它们？
1: 我姥姥家的小院子里就种着这样一株桂树。
2: 我在饭店吃过桂花糯米藕，就是用桂花做的。
3: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过桂花米糕。
0: 正因为桂花芳香扑鼻，颜色十分鲜艳，所以被人们喜爱，或种于庭院，

或晒成干，加在食物当中。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银杏水杉活化石。

0: 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银杏水杉活化石，金桂开花满院香。看，杜老师把树木的特点遮盖了起来，你能记住提示来试着背一背吗？我们一起试着背背。树之歌，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向手掌，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银杏水杉活化石，金桂开花满院香。哎，这一回杜老师把所有的提示都遮盖了起来，同学们试着背一背，看着插图可以给你提示。
1: 二，树之歌。杨树高，榕树壮，梧桐树叶向手掌，枫树秋天叶儿红，松柏四季披绿装，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疆，银杏水杉活化石，金桂开花满院香。
0: 看来我们借助书中的插图也可以帮我们背诵课文，这个好方法教给大家，希望我们可以运用起来。看，我们的课文中还有一些词语，让我们先来读一读，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和老师一起来读读。抛桐，白桦，云杉，翠柏，树根，树干，树枝，树梢。你读过之后有什么发现？有同学说，我发现第一行这些词语都是一些树木的名字，第二行这些词语是树木从下到上的组成部分。同学们太会思考了，我们再来读读这些词语，记住它们。抛桐，白桦，云杉，翠柏，树根，树干，树枝，树梢。课文中还有着与树木有关的谚语，我们一起读一读，想一想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来读第一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在其中的意思是培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培养人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再读读下面这一句，树高百尺，叶落归根，意思是说树长得再高，它的叶子也总会回到树根，比喻人即使离开家乡再远，时间再久，心里也会想念着家乡，最后回到家乡。
2: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综合实践活动，记录我们的校园。在这节课中，我们重在观察校园，并认识校园里的八个方向。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一、通过记录校园内设施的具体位置，认识生活中及平面图上的八个方向，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能辨认出其余的几个方向，并能用准确的方位词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二、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会制作可以指示八个方向的方向板，能确定物体的相对位置，并会用几点钟方向来表示校园中建筑物的位置，从而培养几何直观。三、在探索、交流等活动中，感受校园的美丽和方向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一、在生活环境中认识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八个方向，能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余的几个方向，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二、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会制作可以指示八个方向的方向板，能用这些方向来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体会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三、感受校园的美丽和方向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体会物体间的位置关系，增强方向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将用到练习本、签字笔和直尺，同学们快去准备吧。准备好了，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美丽的校园，在校园里学习，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你们都了解自己的校园吗？大家请看，这幅图是笑笑和淘气所在的学校。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片，并在你们的练习本上记录校园里各个方向都有什么，把你看到的地方记录在本上，可以写一写，画一画。大家先不要着急，下面让我们请笑笑和淘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校园。
1: 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前，面对的是教学楼一。教学楼一的后面是教学楼二，教学楼二的后面是食堂，食堂的左面是多功能楼，多功能楼的前面是篮球场二和篮球场一。大门的右前方是操场，我最喜欢的是多功能楼了，里面有图书馆，我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0: 笑笑用我们学过的前、后、左、右这些方向词帮我们介绍了校园里的设施，你们还有补充吗？
2: 老师，我有补充。我站在操场的中间，看到操场的前后有绿地和树，操场的左面还有升旗台，操场的右面是小小菜园、小房子和小小饲养场。我最喜欢小小饲养场了，那里有我喜欢的小动物。
0: 淘气和笑笑帮我们介绍了校园里各个方向的设施，老师也把这些地方的名称标注在了图片上。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练习本，把你看到的地方记录在本上，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记录。准备好的同学就开始吧。写好的同学快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我是这样记录的，大家看，我站在

0: 教学楼二的位置，我前面是食堂，后面是教学楼一，左面是篮球场二，右面是操场，大家看懂了吗？
1: 我跟你记录的不一样，我是这样记录的，我站在操场上，我的前后都是绿地，我的左面是旗杆，右面是小房子。
2: 大家看，淘气和笑笑都是记录了校园里的设施，为什么他们记录的地点却不一样呢？
0: 我知道，因为我们站的位置不同，我是站在教学楼二的前面观察的，淘气是站在操场上记录的。
2: 是的，因为他们站的观测点不同，所以记录出来的地点也就不同了。那你们还有不一样的记录吗？
3: 老师，我和小小记录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也是站在教学楼二的前面，我的前面是操场，后面是篮球场二，左面是食堂，右面是教学楼一。
2: 同学们，你们看懂奇思记录的了吗？他也是站在教学楼二的位置观察的，为什么他和笑笑记录的地点也不一样呢？
1: 老师，我知道，你们看，他们俩都记录了食堂、篮球场二、教学楼一和操场。虽然他们都站在教学楼二的位置，但是笑笑是面向教学楼二的方向站的，而奇思是面向操场的方向站的。因为他们面朝的方向不同，所以记录的位置也不同。
2: 是的，我们在记录位置时，面向的方向不同，记录出来的结果也就会不同。那这样我们就很难准确地表示出位置了，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一个统一的方向标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一位忠实的向导，他能帮助人们指引方向，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太阳。每天早晨，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到了傍晚，太阳又会从西方落下去。我们在这里说的东和西这两个词，就是用来表示方向的词语。那你们知道还有哪些表示方向的词语吗？是的，还有北和南。我们可以用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词来帮我们观察校园。下面让我们借助这四个方向词再来看一看笑笑和奇思记录的地点，看一看他们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1: 老师，我知道他们两个都站在了教学楼二前面，但是面对的方向不同。笑笑是面朝北站的，教学楼二的北面是食堂，南面是教学楼一，东面是操场，西面是篮球场二，而奇思是面朝东站的，教学楼二的东面是操场，西面是篮球场二，北面是食堂，南面是教学楼一。我们标上方向，就能看出来他们记录的地点是一样的。
2: 是的，我们可以像淘气说的这样，给他们标上方向，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其实他们记录的地点是一样的。那请同学们再来看，如果我把奇思的记录单转一下，大家看，转完之后，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教学楼二的东面是操场，南面是教学楼一，西面是篮球场二，北面是食堂。这样，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记录的结果是一样的。看来统一方向标准太重要了。智慧老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绘制平面图时，都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个规则来绘制的。下面同学们按照这个规则再来填一填教学楼二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有什么呢？快来写一写吧。下面我们来看这两位同学写的，有了方向标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填出来

0: 教学楼二的四个方向，而且大家能够根据标准填出了统一的答案。好，下面让我们来巩固一下这四个方向。如果我只给你们两个方向，你们能填出其余的两个方向来吗？快来试着填一填吧。
1: 我知道，刚才我发现了北的对面就是南，西的对面就是东。
0: 笑笑观察得真仔细，我们给他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东和西是相对的，北和南也是相对的。这次老师给大家增加了难度，我只给你们一个方向，你还能找到其余的三个方向吗？快来说一说。
1: 我来填吧，我是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记的，东接着就是南，南之后就是西，最后是北。
0: 同学们看，我们还可以像笑笑这样，按照东南西北这样顺序去数，大家看，正好转了一圈，这一圈转的方向就和我们钟表上指针转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按照钟表上这样顺时针的方向去记。你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2: 老师你看，其实我们知道了东，就能找到和东相对的西，这叫左西右东，然后上面的就是北，下面的就是南，这叫上北下南。
0: 是的，就像智慧老人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式来绘制平面图的，那这就叫方向标。下面我们把方向标放在学校平面图的右上角，用它来帮助我们观察校园。这一次大家来看这三个问题，他们都是在问升旗台、小房子和饲养场分别在操场的哪一面，其实都是在以操场为观测点，所以我们先找到操场的位置。我用这个圆圈来表示操场的位置，然后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规则绘制方向标。有了方向标，你们看看答案是什么呢？
1: 有了这个方向标，我们就能一眼看出来，升旗台在操场的西面，小房子在操场的东面，但是饲养场在操场的哪个方向呢？它既不在东面，也不在南面，那它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呢？
2: 这个我知道，它在操场的东南面，因为它在东和南之间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东南方向。
0: 是的，就像淘气说的，除了我们刚刚学习的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以外，我们还知道在东和北之间的地方叫东北方向，在东和南之间的地方叫东南方向，在西和北之间叫西北方向，在西和南之间叫西南方向。那这四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方向的词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淘气说的饲养场是不是在操场的东南方向呢？它在东和南之间，所以我们说饲养场在操场的东南方向。再来看食堂和大门在操场的什么方向呢？我们先找到食堂，食堂在操场的西和北之间，所以我们说食堂在操场的西北面。大门在操场的西和南之间，所以我们说大门在操场的西南面。那我们又学习了这样四个方向词，同学们就可以用我们刚刚学习的这些方向词再来完善一下你的记录单吧。
2: 上次我记录了操场的北面和南面都是绿地，西面是升旗台，东面是小房子，这次我又记录了操场的

0: 北面是小菜园，东南面是饲养场，西北面是食堂，西南面是教学楼一。
1: 是的，淘气用我们刚刚学习的八个方向绘制出了操场周围的位置。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八个方向。当我们观察物体所在的位置时，首先我们要先确定的就是观测点，要以观测点为中心，向四面画十字方向，然后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规则来绘制四个方向。接着我们再找到东和北之间的叫东北，东和南之间的方向叫东南，西和北之间的方向叫西北，西和南之间的方向叫西南。这就是我们绘制的方向板。我们可以用方向板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来辨认方向，解决问题。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请同学们看图片。在学校的周围有很多个建筑物，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片，回答下面这些问题。想好的同学快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2: 我来说第一题吧。邮局在学校的哪一面？我们需要站在学校的位置观察，所以我把方向标放在学校的位置，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找到邮局在学校的东面，还能看到商场在学校的南面。
1: 我们在做练习时，也可以像笑笑这样，把方向标放在观测点上，这样就能很快找到答案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在这道题里有三个空，大家先思考一下，这三个问题都是要把方向标放在学校的位置上吗？想好了再来试着说一说吧。
3: 这三道题的观测点不一样，前两道题都是问在学校的什么方向上，所以我们要把方向标放在学校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出来少年宫在学校的西南面，图书馆在学校的西北面。而最后这一个问题是问图书馆在商场的什么方向上，所以应该把方向标放在商场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出来图书馆在商场的西北面。
1: 是的，当我们的观测点不同时，我们方向标就要放在不同的位置去观察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方向标，它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我们的祖先在2000多年前发明的，指南针是辨认方向的能手，不论把它放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它总是能一端指南，一端指北。有了它，人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最早在我国用来指示方向的仪器叫司南，后来又发明了罗盘，再到最后我们现在用的指南针。指南针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呢。那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都有哪些学习的经验和收获呢？有同学想到了，我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认识了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八个方向。当我们早晨来到学校时，面对太阳，我们的前面就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就是南。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第三单元，一起在快乐的拼音王国中畅游，一起搭乘拼音小火车，玩转奇妙的拼音王国。我们还将一起打卡四个超级有意思的学习乐园呢。第一站，我们要来到声母部落，一起认识13位新的声母朋友，拼读音节，并在四线格中正确书写。第二站，我们要来到整体认读音节天地，在这里我们会认识10个无需拼读直接认读的整体认读音节。第三站，我们会来到隔音字母乐园，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攻克2个隔音字母难关。第四站，就让我们一起参加拼音王国的嘉年华吧，正确拼读，正确朗读小儿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开启我们今天学习的旅程吧。同学们，国庆节你们一定都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们看途中的小朋友天天，他呀也来到了北京的北海公园快乐的玩耍，玩累了他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水，远处飞来一只小鸽子，嘴里还衔着一个绿色的花环，旁边的小河里小蝌蚪摆着长长的大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小天天也觉得十分的快乐。老师今天也特别高兴，因为在这幅图中啊，藏着我们即将认识的3位声母朋友。你们能够找到他们吗？找到了，就请用笔描画在书上。有的同学已经找到了，你们看，鸽子衔的绿色花环就像声母鸽，小蝌蚪和水草组成的图案就像声母科，小天天所坐的长椅的侧面就像声母呵。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就把它们描画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记住要读的又短又轻，歌科呵。同学们，根据以前学习的方法，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把它们记住吗？没错，我们可以通过创编小歌谣的方式记住它们。你们来试试看吧。有的同学已经创编出来了，快来看看他们的成果。有的同学说，一只白鸽，鸽鸽鸽，小小蝌蚪，咳咳咳，口渴喝水，喝喝喝。还有的同学说，绿色枝条，咳咳咳，蝌蚪水草，咳咳咳，一把椅子，喝喝喝。这2位同学是通过声母的字形和字音创编的儿歌，他们真厉害。你们看，这是书上的插图，大家可以根据插图继续创编歌谣，记住这些声母朋友，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呢。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吧，记住要读的又短又轻，歌科呵。声母宝宝可都是非常热情的小朋友呢，你们看，声母哥带着大鸭梨到拼音王国来找韵母宝宝玩了，他遇到了3位韵母宝宝，这就组成了我们

0: 以前学习过的两拼音节，还记得两拼音节的拼读口诀吗？没错，声母轻短，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还会拼读吗？我们一起试试看。歌，歌啊嘎，歌饿个，歌物故。你们做到声母轻短，韵母重了吗？我们再来试试看。科，科啊卡，科阿科，科无苦。同学们都拼读出来了，你们可真厉害！再来试一试。喝，喝啊哈，喝阿喝，科无虎。同学们都掌握了两拼音节的拼读口诀，你们真是太棒了。老师还给你们带来了一棵大梨树，快去尝试着摘一摘上面的梨子吧。
1: 可鹅可喝啊哈，歌啊嘎，歌五谷，喝饿喝，喝物库，喝鹅和。
0: 这位同学做到了声母轻短，韵母重，声音响亮，真厉害。读了音节，你们会拼音节词吗？再来挑战自己吧。
2: 歌啊嘎嘎嘎，歌饿个一个苹果，歌物故故事。
0: 这位同学也掌握了两拼音节的拼读秘诀呢。
2: 科啊卡，卡片，科阿科，蝌蚪，科无苦，辛苦。
0: 字正腔圆，声音响亮。
3: 科啊哈，笑哈哈，科阿喝，喝水，科无虎，老虎。
0: 声母轻短，韵母重，大家都掌握了吗？读了这么多的拼音，你们一定口渴了吧？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西瓜，还有一个甜甜的哈密瓜。中午呀，我们就一起吃蒸南瓜、炒丝瓜、冬瓜汤。读了这么多个瓜，你们知道瓜的读音是怎么拼读出来的吗？仔细观察，这个音节和我们以前所学的两拼音节有什么不同呢？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声母歌的后面还跟着乌和啊两个韵母。声母歌和韵母啊中间所跟的介母乌，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拼音节。我们一起来拼拼看吧。歌乌啊瓜，这个音节又怎么拼读呢？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歌乌啊挂，挂钩。老师也带来了一个三拼音节的小口诀送给你们，这样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读出三拼音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看。声清介快，韵母响，三音连读很顺当。你会了吗？来挑战一下自己吧。
2: 喝乌啊夸，夸奖，喝乌啊划，划船。
0: 这位同学挑战成功，老师也想给他竖起大拇指呢。再来试一试。
2: 喝乌卧阔，宽阔，喝乌我火，大火。
0: 这位同学也做到了声清介快，韵母响，三拼连读很顺当。下面我们来试着做一个小游戏吧。
2: 科乌啊跨，科乌啊寡，科乌卧阔，科乌啊花，科乌我国。
0: 这位同学都拼对了，小。

0: 星也给了他大惊喜呢。会拼音节了，你们会拼音节词吗？再来挑战一把吧。
1: 和我阿花的我朵花朵，和我火个窝锅火锅，和我阿瓜和我果瓜果，乐一梨和乌阿花梨花，和阿哈摸一蜜和乌阿瓜哈蜜瓜。
0: 这些同学都做到了声清介快韵母响，而且读得非常的清晰响亮。难度增加，会读了音节词，你们能读句子吗？再来试试吧。
2: 哥哥画了一朵荷花，火花噼噼啪啪的跳。
0: 连句子都挑战成功了，你们可真厉害。刚刚我们练读了这些拼音，那么你们知道吗？咱们的拼音应该怎么去书写呢？回忆一下我们的书写步骤：一看有几笔，二看住哪里，三看每一笔。同学们，也请你们按照这个步骤去观察观察这三位声母朋友吧。有的同学说，歌由两笔组成，一笔左半圆，二笔竖左弯，两笔写成歌，左半圆要写得饱满一些。记住，竖左弯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新的笔画。它住在哪里呢？你们一定观察到了，歌住在四线格中的中格和下格。歌又是怎么进行书写呢？我们来看一看
3: 声母歌的书写。歌占中下格，第一笔左半圆，中格起笔，第二笔竖左弯，注意上下保留三角形，下面不碰四线。
0: 大家看清楚了吗？请你们打开语文书，描一个写一个，要注意自己的坐姿和握笔姿势，头摆正，肩放平，坐姿端正，背部挺直，眼睛离书本一尺，胸离桌子一拳，指尖离笔尖一寸，双脚自然放平在地面。写完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声母朋友吧。声母科由两笔组成，一笔竖，二笔左斜右斜，两笔写成科。它住在哪里呢？有的同学说它住在上格和中格。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观察到了什么吧。
1: 我还观察到科第一笔竖在上中两格，再在中格里写左斜右斜。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发言。他的每一笔该怎么写呢？请同学们睁大眼睛认真看。
3: 声母科的书写，科占中上格，第一笔上格起笔写竖到三线停，第二笔左斜右斜连笔写，两笔写成科科科。
0: 同学们看清楚了吗？请在你的语文书上描一个写一个，要注意坐姿和握笔的姿势。我们再来看一看声母呵的书写，它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哪个声母很相似呢？
2: 呵和呢很相似呢，呢的竖比较短，呵的竖比呢长，在上格起笔。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发言。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呵由两笔写成，它是怎么进行书写的呢？请大家仔细观看。

0: 母喝的书写喝占中上格，上格起笔写竖，弯竖写在右边，两笔写成呵呵呵。
1: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在书上描一个写一个，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同学们，你们看，其实用好我们的手指，还能让自己的手指摆出这些声母的形状呢。你们也来试试看吧。同学们，在北海公园里还有这样的一家人呢，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弟弟在北海的河边画画，他们在认真地画荷花。这里的画画，第一个画代表的是画的动作，第二个画代表的是画出来的作品。同学们，相信你们也一定都非常喜欢画画吧？你会读图上的这些词语吗？
2: 哥哥弟弟画画荷花。
1: 这位同学读得字正腔圆，让我们跟他一起来读读吧。哥哥弟弟画画荷花。同学们，在公园里还有这样的一群小朋友呢，他们呀在说话，他们是谁，在说什么呢？先听老师来读一读吧。说话，小溪流说话，哗哗哗哗，小雨点儿说话，沙沙沙沙，小鸽子说话，咕咕咕咕，小鸭子说话，嘎嘎嘎嘎，小花猫说话，喵喵喵喵，小青蛙说话，呱呱呱呱。同学们听清了吗？他们都是谁，在说什么呢？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题目。喝哇话说话，小溪流说话，哗哗哗哗，小溪流在说什么呀？
3: 喝哇花哗哗哗哗。
1: 是的，小溪流在说哗哗哗哗。小雨点儿说话，沙沙沙沙。小鸽子说话，咕咕咕咕。这是谁，又在说什么呢？
3: 咯咯咯，小鸽子。咯呜咕咕咕咕咕。
1: 原来是小鸽子在说咕咕咕咕。小鸭子说话，嘎嘎嘎嘎。小鸭子在说什么呢？
4: 咯啊嘎，小鸭子在说嘎嘎嘎嘎。
1: 小鸭子在说嘎嘎嘎嘎。小花猫说话，喵喵喵喵。小青蛙说话，呱呱呱呱。最后一位小朋友，他在说什么呀？
5: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同学们，你们现在都知道是谁在说什么了吧？请你来连一连。同学们真棒，你们都连对了。我们一起来读读。呱呱呱呱呱呱，小青蛙说话，呱呱呱呱。咯呜咕咯呜咕，小鸽子说话，咕咕咕咕。喝哇花喝哇花，小溪流说话，哗哗哗哗。

0: 好，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石尤怡老师。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一，在测量活动中了解测量方法的多样性，经历用不同方式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体会建立统一度量单位的重要性。二，在测量活动中认识厘米和米，理解厘米和米的实际意义，掌握一米等于100厘米，能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三，初步学会用刻度尺来测量长度，能估测一些物体的长度，能选择恰当的单位来表示，发展量感。四，通过实践活动养成运用定量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体会测量长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激发学习的兴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2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一课，教室有多长。同学们，我们每天都在教室里学习，你知道教室有多长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是的，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教室的长，怎么测量教室的长，以及用什么工具测量教室的长呢？什么是教室的长呢？谁愿意到前面来指一指？是的，教室的长指的就是从教室前面的墙到后面的墙，这个直直的长度就是教室的长。那如何来测量教室的长度呢？
1: 教室那么长，我们可以用身边的物品来量一量。
0: 是的，我们可以用身边的哪些工具测量教室的长呢？同学们想一想，说一说。谁来说一说？
1: 可以用尺子量，看看教室从前面到后面有几把尺子长。
0: 是的，我们每位同学都有尺子，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谁还有补充？
2: 哦，同学们都带跳绳了，还可以用跳绳量一量。
0: 是的，我们每天都要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要跳绳，跳绳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方法也可以试试看。谁还想说一说？
3: 我们可以把数学书收集起来，一本挨一本量，看看教室长有多少本数学书长。
0: 你们可真会想办法，数学书也能利用起来，到时候试试看吧。还有谁也想说一说？
1: 我们还可以脚挨脚量一量，看看有多少个脚印长。
0: 是的，也可以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来量一量。好了，刚才同学们说了那么多种测量工具来测量教室的长，一会儿我们要进行小组合作测量教室的长，并把测量的工具和测量结果记录在表格中。先别着急，在测量之前，我们小组合作时需要注意什么呢？请同学们想一想，互相说一说。是的，在小组真正测量之前，我们首先要先商量一下选择什么测量工具，然后再商量一下每个人分别负责做什么，要合理分工，团结协作。比如说，有的同学负责测量，有的同学呢负责记录，最后商量好了就可以进行实际的测量操作了。现在老师就给同学们时间进行小组合作，选择一种测量工具测量教室的长。在刚才同学们的小组合作测量教室长的过程中，老师发现每一位同学都积极地投入到测量活动中，为你们的研究精神点赞。现在我们进行全

0: 班交流，请每个小组都来汇报一下你们的测量过程和测量结果。首先要先说一说你们小组是用什么工具测量教室长的，然后再说说怎么测量教室长的，最后的测量结果又是怎样的。哪个小组先来说说？
1: 我们是用一把尺子量的，用笔做记号，然后对准记号用尺子继续量下去，最后量出是37把尺子那么长。
0: 你们小组做事可真严谨，还知道用笔做记号呢。还有哪个小组想说？
2: 你们的方法可真巧妙，我们是用跳绳来量的，教室有3根跳绳长多一点。
0: 哦，用跳绳量3次就可以了。那多出那一点是多长呢？如何来测量呢？我们来听听其他组的汇报，看看有没有启发。
1: 我们用数学书量，收集了很多本，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一本挨着一本的摆，一共有36本书，加5块橡皮那么长。
0: 哦，剩下那一点不够用一本书来测量了。你们真会想办法，想到了用更短的物体，橡皮来测量。剩下那一点有5块橡皮那么长。真棒！既然橡皮这么好用，那我们能不能用橡皮来测量所有教室的长呢？是的，教室那么长，如果都用橡皮来量的话，太麻烦了，因为我们要量很多很多次呢。好，还有哪个小组也想来说一说？
3: 我们的方法更快，就用一本数学书用手做记号，量出教室有38本数学书那么长。
0: 你们动作这么快呢？好，还有哪个小组也想说？
1: 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拿，就用身体上的脚量的，一共量了38个半脚那么长。
2: 太巧了，我们也是用脚量的，是30个脚那么长。
0: 哦，这两个小组都是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脚来量的。其实脚就像我们身体上的一把尺子，叫做身体尺。还有哪些测量方法呢？其实还可以用我们教室里的扫把杆，看看教室长有多少个扫把杆那么长。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像测量教室这么长的时候，还会想到用卷尺来测量。从教室前面的墙作为卷尺的开端，拉起来到末端就到教室的后面的墙了。从末端读出数据，就是教室的长。还有，同学们，你们看，在地面上有地砖，我们也可以数一数地砖的块数。看看教室长有多少块地砖长，如果要是能知道每块地砖的长，那就更好了。用每块地砖的长乘上地砖的块数，就可以明确地知道教室的长度了。在刚才的测量过程中，老师发现有一个小组是用铅笔来量的，但是他们有一些调整。你们看，最开始他们是用不同长度的铅笔测量的，后来他们小组经过了热烈的讨论，改成了用相同长度的铅笔来测量。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是的，如果用不同长度的铅笔来测量，是无法说清楚教室的长有多少根哪根铅笔的长。那改成用相同长度的铅笔来测量的话，就能够说清楚有多少根相同的这样铅笔的长。为同学们的及时调整点赞。好了，每个小组都进行了汇报。有的小组说教室长是37把尺子长，有的小组说是3根跳绳多一点，还有的小组说是36本数学书加5块橡皮那么长， 还有的小组说是38本数。

0: 学书那么长。有两个小组是用脚来测量的，分别说是38.5和30个脚那么长。这么多结果，那教室到底是多长呢？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表中的测量结果，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和问题吗？
1: 都是用数学书测量，为什么测量结果不同呢？
0: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谁来说一说？
2: 那是因为数学书可能摆歪了，或者数学书的接缝处没有接好。
0: 看来我们测量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呢。那都需要注意什么呢？谁来说说看？
3: 要做好标记，一个挨一个摆放，中间不能留有空隙，这样量出的结果更准确。
0: 哦，你说的太对了，要做好标记，还要紧挨着，中间没有缝隙。谁还想说一说？
4: 如果斜着量，数就不一样了，我们将地面上的地砖缝隙直直地量过去。
0: 你们可真会想办法，看到了地面上的地砖的缝隙是直直的，那去量的时候就沿着这条缝隙去量就可以了。同学们真会总结。好，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1: 咦，他们都是用脚直直的量，中间也没有缝隙，为什么量的结果也不一样呢？
0: 是啊，谁来说说看？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4: 哦，原来这两名同学的脚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结果不同。
0: 观察得真仔细，虽然都是使用的脚来测量的，可是脚的长度不同，那测量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结合刚才的测量过程以及同学们的分析和反思，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说一说你有什么收获，有哪些进一步的思考。谁来说一说？
1: 用不同的物体测量，测量结果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刚才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了，还是有补充？
2: 量的时候要直直的摆，不能有空隙，还要做上记号。
0: 是的，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还谁想说一说？
3: 教室比较长，要有长一点的工具测量，当测量工具越长时，测量次数越少，测量工具越短，测量次数越多。
0: 同学们可真会分析呀，你们说的太棒了。那如果要测量更长的物体，比如说操场、广场等，还用这些测量工具吗？那用什么测量工具更合适呢？是的，当测量更长的物体的长的时候，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卷尺来测量。另外，在现在的高科技时代，人们还会用测距仪，有兴趣的同学课下可以尝试一下。在刚才的测量过程中以及同学们的分析总结中，相信你们一定积累了丰富的测量经验。如果老师再给你们一次测量机会，相信一定能测量得又好又对。好，那现在我们进行小组合作，老师给同学们时间进行第二次测量。在刚才的测量过程中，有的小组想到用身体尺来测量物体的长，其实我们的身体上还有好几把尺子呢，你们知道吗？我们来读一读《我家的漂亮尺子》这本书。这本书里边的主人公是一个正在慢慢长高的小女孩，随着她的长高，她的衣服穿不了了，妈妈决定给她做新衣服，可是手边没有尺子，于是聪明的妈妈就想到了用手作为尺子测量尺寸。妈妈的手指最大限度地张开，大拇指指尖到小拇指指尖或者到中指指尖的距离就叫做一拃。妈妈就这样一拃、两拃、三拃， 给我量出了上身的尺寸。你们看，我的肩是一拃长，我的胳膊长是两拃，我的胳膊宽是半拃，前面胸围是两拃，

0: 小板凳的长、宽、高，然后又用尺量出了电话的长。小女孩又用尺去测量大衣柜的高，这时候她发现大衣柜的高太长了，闸太短了，测量起来非常不方便。看来当我们用身体尺来测量物体的长的时候，也要选择合适的身体尺去测量相应的物体的长。小女孩用步子去测量她家里面地毯的长，用双臂展开来测量窗户的长，用尺来测量饭桌的长。小女孩的家里面花园里有一棵粗粗的大树，这棵大树有多粗呢？于是小女孩就展开双臂紧紧地抱住这棵大树，她展开双臂合围的这个量就叫做抱，也是一个身体尺。展开双臂，直直地展开，从一只手的中指指尖到另一只手的中指指尖，这个长度就叫做椭。读完《我家漂亮的尺子》这本书，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当用胳膊测量时，身体尺有抱和椭；当用手测量时，身体尺有手尺和尺。还可以用步子测量和用脚印测量。课下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我家漂亮的尺子》这本书，选择合适的身体尺量一量家里面的卧室、床和书桌的长度，并把相应的身体尺写在旁边，还有测量结果也要写上。请看，同学们，你也来照着图上来做一做，这些身体尺都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请你来做做一拃、一椭，还有一脚。除了这些身体尺，还有步、肘、拳和脚长，都是身体尺。请同学们选择合适的身体尺来测量生活中物体的长度，并把适合测量物体的名称写在旁边的相应表格中。在学校的花园里有一条小路准备翻修，施工队需要知道这条小路的长和宽，用来计算所需的地砖数量。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以下任务，讨论并确定方案，选择什么工具，准备怎么测量。实地测量时，按小组的计划要分工合作，测量并记录测量过程和结果。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教室有多长，下一节课我们就要学习课桌有多长了。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再次见面。今天的这节课，我们要继续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我们先来一起回顾这个单元的学习主题。金秋的阳光洒在树叶上，洒在花瓣上，也洒进我们的心里。在这个单元，我们将走进课文，通过

0: 查字典、结合图片、询问长辈等多种方法来理解难懂的词语，将其编入秋日探秘手册当中。在学习完这个单元的课文之后，我们还会选取多个秋日观察点，按日记的格式将观察到的记录下来，同时能够灵活地运用已积累的词语。在学习完这个单元之后，我们还会按板块来编排手册，配上图片或插画，在班级中进行交流与展示。在金秋时节，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诗人杜牧、刘禹锡和叶绍翁笔下不同的秋之景。之后，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一个孩子在一条铺满了梧桐树叶的水泥道上欢蹦地跳，快乐地笑。上节课我们知道，秋天的雨为我们送来了一把神奇的钥匙，它打开了秋天的大门，我们用发现美的眼睛跟随着它带来的那盒五彩缤纷的颜料，感受到了银杏叶的金黄、枫叶的火红、田野的金色、果树的橙红，还有菊花仙子们的五颜六色。那这节课我们要继续这场神秘的旅行，去闻一闻、听一听，感受秋天的雨带来的独特的魅力。那在我们开始这场奇妙的旅程之前，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你那把重要的金钥匙。在上节课学习第二自然段时，当你遇到了那些难理解的词语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你都用了哪些好方法呢？哪位同学来带大家回忆一下？
1: 老师，我用过找近义词的方法，比如五彩缤纷，我觉得就是五颜六色的意思。
2: 我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还知道了五彩缤纷的含义是颜色多而且艳丽，还有一些词语可以拆开来再组词，比如凉爽的凉是凉快，爽是清爽，合起来就是凉快清爽的感觉。
0: 感谢同学们的总结。那同学们，找近义词、联系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拆字组词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理解词语的好方法，都是我们需要紧握的金钥匙。在学习今天的课文内容时，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它们哟。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这场奇妙的旅程，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抽声音朗读第三自然段。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那些被秋天的雨藏起来的好闻的气味，请你一边读一边来圈一圈，看谁读书最细致，找到的信息最齐全。开始吧。好了，大家都找到了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秋天的雨藏着梨、菠萝、苹果、橘子，还有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你都找到了吗？那请你想一想，当刚才你听到这些水果的名字时，你仿佛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3: 我闻到了香香的、甜甜的味道，都要忍不住流口水了。
0: 你的回答真可爱，仿佛那香味已经钻出了纸张，飘到了我们的身边。怪不得文中写，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那在这里，你是怎么理解勾这个字的呢？
4: 我认为勾就是像被钩子勾住，我就被蛋糕店的香味勾住过，闻到那蛋糕味我都走不动了。
0: 特别的会联系生活，想象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对不对？还有同学有相似的经历吗？
5: 我是被我妈妈做的年夜饭勾住过，我喜欢的红烧肉

0: 清蒸鱼、炒土豆丝，还有我最爱的小蛋糕。我吃了好多，肚子都撑了，也不愿离开饭桌。
1: 听了你的回答，仿佛已经让我感受到你又回到了那个让你十分想念的那一天，已经趴在饭桌上不肯走了。那同学们，你们看，这个钩子可真是一个神来之笔，因为它原本只是一种弯曲的金属工具，用来悬挂或获取东西。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将那香味仿佛就变成了一只无形的小钩子，它就这样轻轻的却又准准的勾住了你的小脚丫，让你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舍不得离开的感觉。那现在，谁能用你的朗读让大家听出来你也被那香味诱惑住的感觉呢？请你来试一试吧。
2: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
1: 你的声音也特别的甜美，那香香的，甜甜的，读的可真有滋味。读到那常被那香味勾住时，仿佛已经让我看出来你十分留恋那种香味，一定被诱惑的舍不得离开呢。那可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呀。那就让我们带着这种幸福的感觉，再来一起看一看第四自然段，看看一场秋雨过后，大自然里的居民们都在忙碌些什么。请你一边读一边来圈一圈，圈出谁在干什么。开始吧。好了，探索时间到，哪位探索家来分享你的发现？
0: 我找到了小松鼠，它在找松果当粮食，还有青蛙，它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第三个是松柏，它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最后杨树、柳树的叶子也都掉了，它们都在准备过冬。
1: 表扬你，不仅找得又快又准，回答的时候还十分的有条理、有顺序，真棒。那我刚才注意到你在找小青蛙干什么事儿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语，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它为什么要加紧挖洞呢？
3: 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它再不快点就要来不及了。
1: 表扬你，你特别的会联系上下文，因为上文写到秋天的雨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说明此时小青蛙动作必须要加快，才能够去迎接寒冷的冬天。谁还有别的方法能理解加紧这个词吗？
4: 我用的方法是找近义词，加紧的近义词有赶紧、加快。
1: 找近义词可是好方法，那加紧就是指更加抓紧、加快速度的意思。那在这里，小青蛙面临即将到来的冬天，它可得加快速度，才能为自己搭建一个舒舒服服的窝，才能睡上一觉。那此时它的心情可得是多么着急呀！那就请你来模仿这只着急的小青蛙，把它的心情读进去吧。请你来读读老师划线的这个句子。
0: 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
1: 没错，我们都在为这只小青蛙着急了。那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可不只有小松鼠和小青蛙这里这么热闹。你还在这片森林里发现了哪些特别有趣的东西呢？
4: 老师，我觉得油亮亮这个词很好玩，什么东西会是油亮亮的呢？
1: 表扬你，你会善于思考，而且还勇于提问。你发现文中写到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

0: 那问题来了，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油亮亮的呢？
1: 家里的木椅子在爷爷打完蜡后表面光溜溜油亮亮的，都能反光，
0: 特别的会在生活中发现，而且你的形容词用的是特别恰当。还有同学有发现吗？
2: 我吃过油亮亮的红烧肉、肉丸子，它们表面透着光，看着可好吃了。
0: 这是一位美食鉴赏家的发现。还有吗？
3: 我觉得下雨之后的树叶也是油亮亮的，都泛着光呢。
0: 同学们都特别的会联系生活，想象当时的场景来理解词语。那在这里，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此时的它看起来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油亮亮的衣裳让我觉得好像有一层油在保护它，这样过冬就不会冷了。
0: 你的想法特别的了不起，想象当时的场景来加深你对词语的体会。没错，同学们，油亮亮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常见，但在这里，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指的是它叶子表面的那一层蜡质，看起来油亮亮的。这件无形的衣裳能保护它在寒冷的冬天仍然能保持水分和温度。那你看，一个油亮亮不仅仅写出了松柏此时的样子，更能让我们体会到在寒冬即将到来的时候它那富有生机的样子。那现在就请你带着这种理解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
2: 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0: 读得特别流畅，但同学们你们看呀，此时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此时此刻的它们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个又懂事又可爱的小家伙？它们正在开开心心的积极的准备过冬呢。你能不能带着更加轻快的感觉，把他们的这种懂事和可爱读出来呢？请你再来试一试吧。
3: 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他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0: 读得更有画面感了。同学们，刚才我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仿佛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些场景。但其实秋天的雨一场过后，它会让秋天变得更美。你们看，那晴朗的天空，亮晶晶的水洼，和各种动植物们的活动与变化，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些都是秋天的雨带来的变化。
0: 没错，秋天的雨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它轻轻一润，就让秋天变得那么美，那么的富有生机。就让我们带着这种理解和感受，再来读一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吧。
4: 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0: 相信读到这里，你一定是带着自己对全文的理解。这些都是秋天的雨为秋天带来的变化。就让我们带着对秋雨的赞美，再来读一读整篇文章吧。好啦，同学们，今天的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从不同的方面来感受秋天的变化，去体会文字表达的妙处，更在想象画面当中去感受秋天的雨为秋天带来的独特的变化。那你们仔细看这篇文章第一句话，以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为开头，引出了下文，告诉我们秋天的雨为秋天带来了三个惊喜。它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它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它还会吹起金

0: 色的小喇叭。之后的每个自然段里，作者都通过举例来告诉大家，秋天的雨让秋天出现了更多的颜色，出现了各种各样丰收的景象，还有各种各样动植物们准备过冬的样子。最后，文章以一句“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来总结全文。你看，这样整篇文章是不是特别清晰呀？那接下来，咱们就用以学习“秋天的雨”的方法来学习课后的阅读链接。请你出声音来朗读《太阳时钟》。看看这篇文章又是从哪些方面来介绍秋天的景物的呢？请同学来分享你的发现。
1: 我觉得《太阳时钟》写了田野、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在传播，许多幼小的动物正在成长，候鸟开始旅途四个方面。我找的是第二到第五自然段的第一句话。
0: 特别会学习，这位同学找到了2、3、4、5几个自然段的关键语句，特别棒。还有吗？
2: 老师，我也认为是这四个方面，而且这篇文章写的时候也是举例来说，比如写植物的种子传播的时候，就介绍了蓟类植物，写候鸟迁徙的时候，介绍了燕子和金翅雀。
0: 这位同学太厉害了，他还细心耐心地阅读了每个自然段的剩下的内容，看他是否围绕着关键句来写的，真棒。那学到这里，相信同学们一定对这个充满了魅力的秋天有了更多的体会。谁来跟大家分享此时你的心得呢？
1: 我知道了动物有不同的迁徙方式，像文中候鸟会成群结队地飞往温暖的南方。我在生活中还知道角马会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成千上万只的角马都会翻山越岭去别的地方觅食，场面特别壮观。
0: 真是见多识广，学识渊博。还有吗？
2: 我在书里还知道刺猬在冬眠时会四处寻找食物，把自己吃得胖胖的，让自己在冬天也不怕冷。蛇也会寻找温暖而且安全的洞穴，准备睡上一觉。
0: 这位同学的知识一看就是从各种书籍里获得的，真棒。那同学们，今天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感受到了秋天的雨带来的变化。那下节课我们还会走进课文，听听秋的声音。课下大家可以继续去寻找你都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声音，期待下节课大家有更加精彩的表现。那今天的这节课我们就要上到这里了，期待下节课大家能在课堂上有更加精彩的发言，张老师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好了，同学们，我们就要说再见啦，下课，同学们再见。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曹张斌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同大家一起学习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本单元分为三个课时，分别是第一课时 Look, Listen, and Do， 第二课时 Follow Instructions， 以及第三课时A special student。 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

0: 习的是第一课时。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希望同学们在学唱歌谣和教师的帮助下，能够准确识别、指认并说出 look、listen、say、read 等指令的图片，同时正确地将这些词汇与相应的动作进行匹配。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在情景模拟中了解上课时做什么可以更好的学习，逐渐养成上课认真听讲的学习习惯。 Now, please get your books ready and sit nicely. Let's begin our class. First, let's sing a song.
1: Listen and sing.
2: Let's begin.

is a picture. Look, look, look. Here is a song. Listen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首先，我们看一下本单元的整体介绍。2022版课标指出，数与代数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共分为数与运算

0: 和数量关系两个部分。本单元隶属于术语代数领域，新生物课共划分为八课时，其中乘法的意义，乘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及读法，看点子图列式计算，五的乘法口诀，二、三、四的乘法口诀，乘加、乘减，六的乘法口诀属于术语运算领域。选择一种运算解决问题，乘法的基本应用属于数量关系。在术语运算部分中，本单元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帮助学生建立乘法的意义。学生在经历二至六的乘法口诀编制过程，能够运用口诀进行乘法计算，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数的运算过程中，学生形成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在数量关系部分，学生跟着老师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理解数量关系，能够选择合适的运算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几何直观和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依托乘法意义的建立，掌握二至六的乘法口诀，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那么本节课是本单元编制乘法口诀的最后一课，学生之前已经获得了编制乘法口诀的经验，所以本节课学生独立自主编制六的乘法口诀。在沟通口诀之间的联系过程中，为熟练掌握六的乘法口诀奠定基础。在练习部分，学生运用六的乘法口诀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学生获得初步的运算能力、模型意识、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课堂。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一至五的乘法口诀，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口诀的游戏吧。三五十五，一二得二，二五一十，二二得四，三四十二，四五二十。同学们，你们都跟上了吗？让我们继续看，三四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同学们可真棒。那么谁能说说四五二十这句口诀是什么意思呢？
1: 四五二十这句口诀既可以表示四个五是多少，也可以表示五个四是多少。
0: 那么你能根据这句口诀写出两道乘法算式吗？没错，四乘五等于二十，五乘四等于二十。那么同学们，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是怎样编制乘法口诀的吗？小兰说，我们是通过先计算，再按照顺序编制的乘法口诀。大家学的可真扎实，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经验来进入今天的课堂，编制六的乘法口诀。先让我们从穿糖葫芦开始吧。请你看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有很多串糖葫芦，每串糖葫芦上都有六颗山楂。
0: 你也看到了吗？那你能根据图中的信息得出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
2: 两串糖葫芦有几颗山楂？
0: 哎，你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表格，第一行表示糖葫芦的串数，第二行表示山楂的颗数。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一串糖葫芦有六颗山楂，两串糖葫芦有12颗山楂，那么三串、四串、五串、六串会有多少颗山楂呢？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继续填写表格吗？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探索提示。一，请你将表格填写完整。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计算过程。开始吧。让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填写表格的。
1: 我是通过列加法算式填写的表格，先写一个六，再在第二行写六加六等于十二，在第三行写三个六相加，也就是六加六加六等于十八，以此类推，一直到六个六相加，也就是六串糖葫芦山楂的数量，填三十六。
0: 小雨是通过列加法算式填写表格的，依次加六，将加法算式整整齐齐地表示出来，计算也非常准确。还有其他不同的方法吗？
3: 我是列乘法算式得来的。
0: 哎，你也是用列乘法算式的方式吗？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一个六可以列六乘一，也可以列一乘六。两个六可以列六乘二，也可以列二乘六。三个六可以列六乘三，也可以列三乘六。四个六可以列六乘四，也可以列四乘六。五个六可以列六乘五，也可以列五乘六。六个六为什么只有一个算式六乘六呢？没错，因为两个乘数的数是一样的，列一个算式就可以了。那么同学们，你能够正确地计算每一个乘法算式吗？并根据计算结果来编制六的乘法口诀，大家试一试吧。让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计算的。一个六是六乘一等于六，一乘六也等于六。两个六，六乘二等于十二，二乘六也等于十二。三个六可以列六乘三等于十八，三乘六也等于十八。四个六，六乘四等于二十四，四乘六也等于二十四。五个六，六乘五等于三十，五乘六也等于三十。最后六个六，六乘六等于三十六。你们都计算正确了吗？那么你能根据计算结果编制六的乘法口诀吗？
3: 一六得六，二六

0: 十二，三六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
1: 你们也成功编制了六的乘法口诀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再读一读吧。一六得六，二六十二，三六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哎，如果我忘记了三六这句口诀，可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用前后推算的方法，想想二六是多少，再加六，二六十二，再加六就是十八。也可以从后面推算，想四六二十四减六，所以是十八。
1: 哎，我们可以想这句口诀的前一口诀和后一口诀。一次加六或者是减六就可以推出这句口诀。那还有其他方法吗？
2: 还可以想像您说的乘法口诀，例如我们已经学过了三五十五，那么三六的话就多了一个三，所以用十五加三就可以得出三六十八。
1: 我们还可以通过已经学过的乘法口诀进行推算，大家可真棒！让我们再一起读一读六的乘法口诀吧。一六得六，二六十二，三六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着用六的乘法口诀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请看，一只蚂蚁六条腿，三只蚂蚁几条腿，六只蚂蚁又是几条腿呢？
3: 一只蚂蚁六条腿，三只就是三个六条腿，所以列乘法算式是三乘六，六的口诀是三六十八，所以三只蚂蚁就有十八条腿。
1: 哎，你们同意吗？那么六只蚂蚁就是有六个六，所以我们列乘法算式是六乘六，口诀是六六三十六，所以六只蚂蚁就是有三十六条腿。那么还有哪些昆虫有六条腿呢？
4: 还有蜜蜂、蝴蝶、瓢虫，它们也是有六条腿的。
1: 哎，小乙知道的可真丰富。那么你能根据他提出的这些信息来解决一个数学问题吗？没错，三只蜜蜂会有多少条腿？六只瓢虫会有多少条腿？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问题。课后如果大家对昆虫也感兴趣，也可以继续搜索相关的知识。接下来我们解决一个图形问题。请看，哪个图形中小方块的个数多？说一说你是怎样比较的。
3: 我想先数出每个图形中小方块的数量，然后再比较。
1: 那让我们接下来开始数一数吧。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图形，第一个图形中有多少个小方块呢？谁能来说一说？
0: 我是一行一行数的，五加五加五加五加三等于二十三个。
1: 小明一行一行数的，数得清楚，计算也准确。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4: 因为前四行每一行的个数都是一样的，我想用乘法算式解决。

0: 四个五，所以算式是四乘五再加三，四五二十加三等于二十三。
1: 因为每一行的数量都是一样的，只要数出有这样的几行，就可以用乘法来解决。真不错，还有其他方法吗？
0: 我数的是五个五。

0: 是，都是数出了每一行的数量，并数出有几个这样的一行，就可以用乘法来解决。你们更喜欢哪种方式呢？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数一数第二个图形中小方块的数量吧。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一个四，两个四，三个四，四个四，五个四，五个四，列式四乘五，再加二，就等于22个。还可以，一个四，两个四，三个四，四个四，五个四，六个四，六个四，列算式四乘六，再减二，也等于22个。你也数对了吗？我们刚刚都是竖着数的，有的同学提出来还想横着数看一看。同学们的方法可真灵活。还有同学是这样比较出来的呢。看看第一个图形是23个小方块，第二个是22个小方块，23大于22，所以第一个图形中的小方块数量多。这时小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发现刚刚在数图形的时候，第一个图形的算式是五乘五减二，第二个图形是四乘六减二，都是减二，所以只要比一比五乘五和四乘六的大小，五25，四六24，25大于24，所以第一个图形中的小方块数量多。
0: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多呀，大家课后可以尝试用多种方法灵活地解决问题。好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你都学会了什么？我们一起编制了六的乘法口诀，并用六的乘法口诀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记得我们是怎样编制六的乘法口诀的吗？我们是借助编制一到五乘法口诀的经验，自主编制的六的乘法口诀。
2: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肖博新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单元的学习主题。金秋的阳光洒在树叶上，洒在花瓣上，也洒在我们的心上。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走进课文，通过查字典、结合图片等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意思，并把它们整理在《金秋探秘手册》中。在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选取一个秋日观察点，用写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也要按照板块编排手册，配上插图或图片，在班级内进行展示交流。相信通过前三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的收获。在学习古诗三首时，我们借助着注释，结合图片，理解了诗句的意思。在学习

0: 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时，我们不仅运用了多种方法理解词语的意思，还尝试运用文中的表达记录了自己的发现。在学习秋天的雨时，我们还知道了可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七课，请同学们和老师齐读课题，听听秋的声音。秋天不仅有缤纷的色彩、香甜的气味，还有好听的声音呢，你们听。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诗人的脚步，一起去听听秋的声音。同学们，你们看，课题旁边有一个星号，说明这是一篇什么课文？对了，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学习略读课文的方法有哪些呢？
1: 略读课文要先看标题下的学习提示。
2: 学习提示会告诉我们学习任务，明确学习任务后要带着任务读课文。
0: 同学们，大家对于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回忆得非常准确，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学习方法来学习今天的课文。请同学们先来读一读课文，注意标注小节序号，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带拼音的生字多读几遍，开始吧。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标注的小节序号，你标对了吗？相信通过刚才的朗读，同学们一定发现了，在这篇课文中，这篇课文的生字已经帮助我们标出了读音，那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抖抖手臂，震动翅膀，掠过田野。读了这组词语，你有了什么发现？
3: 我发现抖抖、震动、掠过，这些都是表示动作的词语。
0: 没错，那就请你加上动作，再来带着同学们读一读吧。
4: 抖抖手臂，震动翅膀，掠过田野。
0: 读音准确。我们来看第二组词语，落叶刷刷，蟋蟀蛐蛐。读了这组词语，你又有了什么发现呢？
4: 我发现引号里的词都是写声音的。
0: 没错，这两个形容声音的词语分别用来形容蟋蟀的叫声和树叶落下的声音，多么生动有趣呀。请你再来读读这组词语吧。
4: 落叶刷刷，蟋蟀蛐蛐。
0: 好，我们来看第三组词语，告别的歌韵，丰收的歌吟，辽阔透明的音乐厅。在这组词组中有四个需要我们认识的生字朋友呢，请同学们都来分享分享自己的识字好方法呀。
4: 吟是形声字，口是形旁，和嘴巴的动作有关，今是声旁，可以组词吟诗。
0: 这位同学用上了形声字的方法，记住了吟这个字。其他同学，我们继续分享。
5: 我用组词的方法记住韵这个字，韵律和书中的歌韵都和音乐声音有关。
0: 这位同学用组词的方法记住了韵这个字，还联想到了书中的歌韵这个词语，想到了它和声音音乐有关。其实韵这个字还有其他意思呢，像诗词里说的押韵，说的就是诗句的句末用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这样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3: 辽阔这个词让我仿佛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
0: 是啊，辽阔这个词语一般都用来形容天空、草原、沙漠、海洋这样空旷而宽广的地方。看来同学们都用上了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记住了这些生字朋友。请同

0: 学们再来读读这组词语吧。
1: 告别的歌韵，丰收的歌吟，辽阔透明的音乐厅。
0: 读得真好听，让我们带着这些生字朋友回到我们的课文中，请同学们先来读读学习提示，看看学习提示告诉了我们哪些学习方法。同学们一定关注到了，第一，我们要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第二，要和同学交流，你听到了秋天的哪些声音？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一读课文，边读边思考，你都听到了秋天的哪些声音？眼前又展现了怎样的画面吧？
2: 我读到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这句话时听到了刷刷的声音。
3: 还有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我听到了蟋蟀蛐蛐的声音。
4: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下下一阵暖暖的叮咛，这里我听到了大雁说话的声音。
5: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这句话中的歌吟，通过刚才的学习，我知道了就是歌唱的意思，所以我听到了秋风的歌唱。
0: 同学们不仅从课文中听到了秋天的声音，还能够结合之前学习过的方法，联系生活，理解了词语的意思，把学过的方法活学活用，真是太棒了。在课文中，我们不仅能听到秋天的声音，眼前又能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
2: 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结合插图我能看到大树上的叶子黄了，风一吹，树叶就像蝴蝶一样一片一片往下掉，发出刷刷的声音，好像在和大树妈妈说再见。
0: 这位同学结合插图联系生活经验，读得非常有画面感，肖老师也听到他把道别这个词语的意思理解为再见。其他同学，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词语意思的呢？
1: 我是通过近义词理解的，道别的近义词是告别，我认为就是说再见的意思。
0: 很好，这样我们就知道文中是黄叶在和大树说再见了。那同学们猜一猜，黄叶在和大树道别时都会说些什么呢？
2: 大树妈妈，秋天到了，我要离开您落到泥土里了，不过您别难过，等我变成肥料还能滋养您，明年您会长得更茂盛的。
0: 多懂事儿的黄叶呀，既表达了不舍，又满含希望。同学们，你也把这种不舍的情感读出来吧。
2: 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
0: 这位同学在读到树叶刷刷时读得很轻快，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树叶从大树上飘落下来的样子。如果能把最后半句话读得再慢一些，就更能体现这种依依不舍的情感了。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来读一读吧。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好，我们继续交流。
3: 读到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这句话中的歌韵，我通过查字典知道它是歌曲的韵味。在这句话中，我觉得是蟋蟀和阳台告别时那种不舍的声音。他可能会说，阳台，谢谢你夏天给我提供了那么好的地方，让我能开心歌唱。现在天气凉了，我要去找更温暖的家了，明年夏天我再回来陪你。
0: 这位同学通过查字典的方法理解了词语的意思，想到了生动的画面，还感受到了蟋蟀和阳台

0: 告别时的不舍，说得清晰、完整又生动。小老师要为你点个赞，请其他同学也来读一读这个小节吧。
1: 听听秋的声音，蟋蟀振动翅膀，啾啾，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
0: 这位同学读出了蟋蟀蛐蛐叫得轻快，也读出了不舍的感觉，多么有画面感呀。那大雁又去哪儿了呢？
2: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这里说的叮咛，我觉得就是叮嘱的意思。我出门上学时，妈妈也经常叮嘱我上课要好好听讲。文中的大雁也在飞走之前关心着其他小动物们。
0: 这位同学通过联系生活经验读懂了叮咛的意思，知道这份叮咛中还饱含着关心呢。请同学们结合我们上一课所学的阅读链接中候鸟迁徙的内容，想一想大雁可能会叮咛些什么呢？
1: 上一课的阅读链接说，秋天光照变短，候鸟们就要飞向白昼更长、气候更温暖的南方了。大雁可能会对松鼠说，小松鼠，冬天快到了，你要赶紧多找些松果藏起来，这样冬天就不会饿肚子啦。
0: 是呀，还有的同学想到大雁可能会叮嘱植物朋友呢，他可能会说，柳树妹妹，天冷了，你可要把枝条裹紧些，等到春天来了，再长出嫩绿的新枝吧。多么令人温暖的画面呀！我们继续交流。
3: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我觉得秋风会唱，田野里的庄稼都成熟了，稻子金黄，高粱火红，好热闹呀。
0: 是呀，这是秋天丰收的成果，看来今年是个丰收的好年景。稻子成熟了，农民伯伯们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大家辛苦的成果呀。看来秋风的歌吟不仅仅是在唱歌，更是在为丰收歌唱，是在为这美好的景象和人们辛勤的付出点赞呢。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小节。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读出这种赞美的感觉，是不是更有味道了？其实秋天的声音可不止这些，还有许多藏在细节里不容易让我们一下子就发现的呢。让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1: 我发现第五小节也有声音，声音在叶子里、小花上、汗水里、谷粒里。
0: 这些声音确实不容易被我们所听到，你能想象一下它们都发出了什么声音吗？
3: 我觉得叶子里有营养在输送的沙沙声，就像我们喝牛奶时营养悄悄进到身体里一样。
4: 小花里有花瓣慢慢张开的稀稀疏疏声，就像我早上慢慢睁开眼睛的感觉。
5: 农民伯伯干活时汗水滴答掉在地上的声音，每一滴都藏着辛苦。
1: 我想象到的是风吹过田野，谷粒随风摇摆，互相碰撞发出的砰砰声，就像他们在开心的击掌庆祝丰收。
0: 同学们的想象太精彩了，这些藏在细节里的声音让秋天更有味道了。请同学们来听听老师的朗读，再来说说你的发现。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说说你的发现。
2: 我听出老师在读的时候声音轻轻柔柔的，就像

0: 郑小杰写到的声音很细微，不易被察觉，但是也读出了层层递进的感觉，声音一点一点地变清晰了。
1: 这位同学听得认真，分析得也很到位，那就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一小节吧。
2: 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
1: 这位同学的朗读真好听呀，既有热闹的歌吟，又有这些细微又充满故事感的声响。同学们，你们把这细微又充满故事感的声响读得这么好，想象得这么丰富，相信一定能够读出你对它的感受。请同学们完整地读一读这篇课文，读出你想象的画面和带给你的感受吧。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
3: 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用上了略读方法，学习了课文，通过不同的识字方法认识了生字。朋友们，我们还听到了树叶刷刷、蟋蟀蛐蛐等秋的声音，还关注到了叶子里小花上的细微声响，真切地感受了金秋之美。同学们还运用了本单元学习的查字典、联系生活经验等方法，理解了词语的意思，真是太棒了！我们落实了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下节课我们会继续学习写日记，请同学们留心观察身边的秋日美景，比如小区的花坛、郊区的田野，记下这些秋天的特点，作为我们的习作素材。下节课我们一起把这些秋日的美好发现写成日记。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

0: 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斌才能彻底释怀。
1: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早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四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1: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1: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六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三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
1: 嗯，
2: 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生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六兄妹。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
1: 嗯，
2: 妈妈天天信那个眼睛啊，万里透的盲人。
1: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1: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五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三岁左右，还有个小妹那就是一岁左右。
1: 哦呦，好小啊都。
2: 嗯嗯，
1: 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三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给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1: 就嫁到等于第三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他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刚才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还这样可好一点嘛。那个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2: 嗯，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1: 嗯，
2: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2: 对对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2: 江西老家。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
2: 对。那

0: 去哪儿了呢？
1: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0: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1: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0: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1: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0: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1: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她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0: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1: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睛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睛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的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当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冒出来的话，我就不会再来一脚了。
0: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1: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带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带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1: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族人就是受不了饭，
0: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

0: 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秘密嘛，一直都没找到他。我现在就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究竟我都有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吧，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1: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0: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烧到手。天冷啊，要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3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1: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0: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着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门。
0: 就是我一直想着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3: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

0: 生的结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1: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2: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3: 好，
2: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3: 好，
2: 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3: 好，
2: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4: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4: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
1: 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小的故事，聊了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0: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

0: 哦，妈妈妈，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1: 你坐到哪儿去了？
0: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0: 对。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1: 哦，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1: 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啊。
1: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0: 我想回家。
1: 回老家。
0: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3: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1: 对，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1: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是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1: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
2: 好不好？
1: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1: 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

0: 大家好，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笑>
1: 哎，你还真认识，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
2: 飙升，那是有点夸张。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
4: 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哦，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 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瘦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2: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 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4: 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6: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 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0: 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哎，刚。

0: 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0: 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

0: 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进入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学习，在本单元的学习中，让我们一起制作问题清单，争当提问达人，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建立提问的意识，尝试从文章的内容、写法和启示等多个角度来提问，并对问题进行整理和筛选。我们将综合运用提问的策略来独立阅读，提出问题，并且尝试解决问题。我们还将运用提问的策略来感知家人与众不同的特点，结合具体的事例，将印象最深的地方写出来。古人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同学们，做学问最怕没有疑问，善问方能善学，有疑方能进步。结合单元的整体学习任务，下面就让我们开启提问之旅的第一站，一起走进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将要解决以下四个知识点：一、正确流利的

0: 朗读课文，认识弯、江等生字，会写滚、滑、勾、杖等左右结构的生字。第二，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大胆地进行提问。第三，知道可以从针对课文的部分内容、针对课文的全篇内容两个角度来进行提问。第四，尝试合作、整理、汇总，初步形成小组问题清单。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是一篇童话，出自于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读过安徒生童话，里面有着很多同学们喜欢的耳熟能详的小故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故事最早发表于1853年的丹麦历书。安徒生在手记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故事来自我儿时的回忆。那时我有一个小木盒，里面盛了一点土，我种了一棵葱和一粒豆，这就是我的开满了花的花园。这是一篇装载着安徒生童年回忆的童话。那么这篇童话将为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的学习就从提问开始，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题，你的心中有着怎样的思考与疑问呢？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关于课题提出来的问题吧。
1: 我想知道这五粒豆中谁最厉害。
2: 我想知道五粒豆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五粒豆的结局如何。
0: 这两位同学特别善于思考，也勇敢地提出了问题，非常了不起。看来同学们都对五粒豆非常关心，大家都想知道豆荚里的五粒豆都经历了什么，而最后又都怎样了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温暖的故事。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声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怎么样，大家都读完了吗？那课文中出现的这些词语你都认识吗？快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吧。豆荚、豌豆、预感、青苔、僵硬、揭晓、窗框、水碱、洋溢、健康。怎么样，你读准确了吗？你们看，这就是豆荚，它是豆科植物特有的果实种类。那豆荚里面的果实就是豌豆。请同学们看着图片再来和老师读一读，记一记。豆荚、豌豆。再来看这两个加点的字，你们发现了吗？它们都是后鼻音。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拼一拼，读一读。江、激昂、江、僵硬、矿、科乌昂、矿、窗框。怎么样，读准确了吗？水碱这个词语大家比较陌生，让我们请来字典朋友帮忙。你们看，字典中解释碱为饮水的长主管，安在房檐或田间。请同学们看图片，这就是水碱，它是古时候收集疏导雨水的工具。你们理解了吗？再来读读这个词吧。水碱。 这两个词你认识吗？预感、囚犯，那他们又都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回答。
2: 预是预先、事前的意思，感就是感觉，预感就是事先感觉到的。
0: 这位同学当词语当中的生字拆分开来，就理解了整个词语的意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字，你又发现了什么呢？
3: 我发现囚字外面一个口，里面一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被关在房子里。
0: 是啊，囚就是把人关起来，而囚犯就指被关起来的人。那孩子们，你们知道课文中的囚犯又是指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2: 课文中的囚犯就是指豌豆被关在豆荚里，不能自由活动，就像囚犯一样。
0: 你们同意他的说法吗？大家刚刚借助图片拆分词语，运用联系上下文，还有结合生活实际的方法，认识并理解了本课的词语。下面请同学们看看，这是我们要会写的生字。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呢？
1: 我发现这些字大多都是左右结构，其中滚、滑、勾、掌都是三点水的字，接、擦、探是提手旁的字。
0: 这位同学非常善于观察，而且借助偏旁将生字归类来进行学习。你们发现了吗？在这些字当中，大多都是左右结构的字。书这个字是左右等宽，其他左右结构的字是左窄右宽。我们在写书字的时候，还要注意左边人字的捺要写成点，穿插避让右半部分。在书写这几个带有三点水的字时，要注意左窄右宽，左边的偏旁略窄，右边的部件要写得舒展。怎么样，你学会了吗？请同学们在书写汉字的时候注意字的笔顺笔画，做好正确的写字姿势，力求做到一尺一寸合一拳。下面就请你自己来试着写一写吧。孩子们，我们认识了本课的生字和词语，你们还记得我们针对题目提出的问题吗？豆荚里的五粒豆都经历了什么？最后又怎么样了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试着完成下面的表格。怎么样？大家完成了吗？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第一粒豌豆，它的愿望是飞向广阔的世界，结局是被鸽子吃掉了。第二粒豌豆想要飞到太阳里，可结局是落到水沟里，长得大大的。第三粒豌豆想走到哪儿就住下来吧，结果被鸽子吃掉了。第四粒豌豆想要随遇而安，而结局也被鸽子吃掉了。而第五粒豌豆，它想怎样就怎样，结果他治愈了生病的小女孩，并且陪伴女孩，给她带去了希望。五粒豌豆，五种不同的结局，五种不同的心愿。孩子们，下面就请你再次默读课文，边读边思，随读随疑，遇到有困惑有好奇的地方就标注下一个小问号，记录下自己的问题，开始思考吧。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提问。第二粒豌豆为什么要飞到太阳里去？ 母亲为什么要把一株豌豆称为一个小花园呢？男孩把豌豆当作子弹射出去时，五粒豌豆有着怎样的目标？五粒豌豆中哪一粒是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被青苔包裹的豌豆像一个囚犯？小女孩为什么会注视着豌豆花，快乐地微笑呢？你们发现了吗？同学们在提问时都用上了为什么、怎样以及哪里这样的疑问词。大家在提问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疑问词这些法宝。那么这些提问可以记录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思考。
1: 我的问题是，从哪里看出被青苔包裹的豌豆像一个囚犯？当我看到囚犯这个词，我脑海中产生了问题，我就把问题写在了囚犯这个词旁，记下来了。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
4: 当我读到母亲把那颗豌豆当作一个小花园时，我就产生了疑问，母亲为什么把那颗豌豆当作一个小花园？我把问号画在了这句话旁边。
0: 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看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针对文章中的词语、句子还有部分段落进行提问，这些提问我们都可以称为是针对课文中的部分内容提出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这五粒豆谁走得最远，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记录在哪里呢？
1: 我的理解是应该记录在题目附近或者文章最后，因为这个问题是问对五粒豆子的看法，需要读完课文全文才能回答。
0: 这位同学很有自己的思考，这个问题可不单单是针对课文中的部分词语和句子提出来的，要读完全文才能够回答。看来提问既可以针对课文的部分内容来进行，也可以针对全文来进行提问。那同学们请看，这是课后练习当中的小组问题清单。课文说被青苔包裹的豌豆像一个囚犯，但它却长得很好，为什么呢？母亲为什么要把一棵豌豆苗称为一个小花园呢？掉到水沟里的那粒豌豆真的是最了不起的吗？那么你能判断这些问题哪些是针对课文部分内容的提问，哪些又是针对课文全文的提问吗？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3: 前两个问题是针对课文中部分内容进行提问的，第三个是针对全文提问的。第三个问题问谁最了不起，这个问题需要读完课文全文，了解五粒豌豆的经历后才能回答。
0: 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前两个问题是针对课文的部分内容的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全文的提问。那下面就请同学们开动脑筋，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制作属于你们小组的问题清单。制作问题清单的过程中，请大家注意以下三点：一、归并相似的问题；第二，舍去相同的问题；第三，补充新的问题。请同学们开始思考吧。我们来看看这一小组的问题清单。问题一，为什么第二粒豆想飞进太阳，认为这样才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第二，第二粒豆原本想直接飞到太阳里去，最后却躺在脏水沟里，为什么他仍然觉得自己最了不起？ 问题三，为什么

0: 小女孩吻豌豆叶的那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问题四：身体虚弱的小女孩逐渐恢复健康，这和豌豆苗的生长有什么关系？第五，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谁才是最了不起的一粒？这些问题又分别是针对什么进行的提问呢？
1: 前四个问题是针对课文部分内容的提问，第五个问题是针对课文全文的提问。
0: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小组的问题清单。一，五粒豆为什么一会儿以为世界是绿色的，一会儿以为世界是黄色的？二，五粒豌豆有哪些不同的愿望和志向呢？第三，你认为哪一粒豌豆的结局最好？四，课文的题目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为什么文章的大多部分都在写第五粒豆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呢？问题五，伴随着豌豆苗的成长，为什么小女孩的病慢慢好了呢？你能说出哪些问题是针对课文部分内容提的，哪些问题又是针对课文全文的提问呢？
2: 我认为第一、二、五个问题是针对课文部分内容提问的，第三、四个问题是针对课文全文提问的。
0: 这位同学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看来同学们都能勇于进行提问，并在提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是针对课文的部分内容来提的，有些内容是针对课文的全文来提出的。下面，王老师送给大家一首提问小儿歌，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成为提问小达人。学习提问很重要，深入学习少不了，提问法宝要记牢，部分全文要做到。孩子们，本节课我们在制作问题清单、争当提问达人的活动中开启了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发现提问既可以针对部分内容来提，也可以针对全文内容来提。针对部分内容的提问是基于故事的情节、段落和线索，全文的问题要结合文章整体来提出来。
3: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移动。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一节数学课。小数乘法单元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其中小数乘法、整数乘法运算律推广到小数属于数与运算，重点在于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学生经历探究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的这个过程，体会数运算本质上的一致性。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属于数量关系内容。学生经历在具体情境下运用数量关系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提高发现、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本节课解决问题，通过情境导入，回顾旧知，借助情境探究新知，对比分析，发现关系，和巩固练习实际应用这四个主要环节，落实本节课的目标及素养的达成。下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这节课，这是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同学们，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研究小数乘法。

0: 用小数乘法能解决什么样的生活问题呢？我们一起看一道题。校园实验田里收了一些花生，五一班的花生产量为3.9千克，六一班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2倍，六一班的花生产量是多少千克呢？通过阅读，你了解到了哪些数学信息？用你喜欢的方法表示出来，并试着解答吧。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听听下位同学的做法。
1: 我圈画了重点信息，六一班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2倍。我还知道五一班的花生产量为3.9千克，那么求六一班的花生产量是多少千克，就要用3.9×2=7.8千克。
0: 你同意吗？还有同学就这道题做了补充。
2: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还画了一幅图，根据六一班的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2倍，我知道五一班花生产量是1份，六一班花生产量有这样的2份，要求六一班的花生产量就是求3.9的2倍是多少，要用3.9×2，根据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借助我们原有知识，同学们是不是也解决了这道题？下面我们一起再看看五二班和五三班的花生产量的情况吧。五二班的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0.8倍，五三班的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1.2倍。五二班和五三班的花生产量分别是多少千克呢？通过以上的数学阅读，你有什么疑问吗？我们看看下面两位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3: 以前我们学习的倍数都是整数，而这里的倍数是个小数，它们表示的意义一样吗？
4: 这里的0.8倍、1.2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他们可真善于思考，从数学信息中联想到了我们以前所学的有关倍的数学知识，而且还发现了这里的倍数是小数倍，从而产生了他们的疑问。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到底0.8倍和1.2倍表示什么意思呢？
4: 这和我们学习的倍数是一样的，都表示了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原来我们学习的倍数是整数，这里的倍数是小数。
3: 0.8倍表示五二班花生产量和五一班花生产量之间的关系。五一班花生产量是1份的数，五二班花生产量比五一班花生产量要少，不到五一班的花生产量。
1: 1.2倍表示五三班花生产量和五一班花生产量之间的关系，五一班花生产量是1份的数，五三班花生产量比五一班花生产量要多，但是不到五一班花生产量的2倍。
0: 同学们，你们是这样想的吗？的确，不管是0.8倍还是1.2倍，和我们之前学习的整数倍是一样的，都表示了两种数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0.8倍和1.2倍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么就请你用画图的方法表示出五二班和五三班的花生产量与五一班花生产量之间的倍数关系。请你先想一想，再画一画。

0: 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看看这位同学的作品。
1: 这是我画的图，五一班花生产量是一倍，我二班的花生产量是五一班的0.8倍，就是把一倍量平。

0: 能平均分成十份，1.2倍就是这样的12份。
1: 你看懂了吗？通过这位同学画的线段图，不仅让我们看出了数量之间的关系，对于0.8倍和1.2倍，是不是理解得更清楚了？有同学看了他画的线段图，还有新的发现。
2: 从刚才画的图上，我发现五二班的花生产量最少，五三班的花生产量最多。
1: 是这样吗？直观的线段图帮我们比较出了五二班、五三班花生产量和五一班的多少。还有同学想到新的方法，想验证一下。
0: 我同意他的说法，我还可以用计算的方法算出五二班和五三班的花生产量进行验证。求五二班的产量就是求3.9的0.8倍是多少？用3.9乘0.8。求五三班的产量就是求3.9的1.2倍是多少？用3.9乘1.2。
1: 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画图分析出了数量之间的关系，还能比较出数量的多少。那么就请大家接着用计算的方法算一算，到底五二班和五三班的花生产量分别是多少千克呢？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一起先交流五二班的花生产量是多少千克。看，这是三位同学的作品，这三个作品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呢？
3: 他们都是先按照整数乘法计算出39乘8的积，但是三个乘积的小数点位置不同，结果就不同。
1: 都是3.9乘0.8，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检查验算呢？我们听听下一位同学有什么好方法。
4: 三个同学虽然按照整数乘法进行计算，都得到312，但是第一个同学忘记点积的小数点了。乘数中一共有2位小数，应该从积的右边起数出2位，点上小数点。我猜第二位同学是直接把小数点与乘数中的小数点对齐，也错了，所以第三位同学的计算结果正确。3.9乘0.8等于3.12。
1: 这位同学借助了我们之前研究的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通过检验积的小数有几位进行了判断。还有同学有不同的方法，听听他到底是怎样检验的呢？
2: 前两位同学计算的结果都是错的，我们从图中就可以看出3.9的0.8倍，结果应该比3.9小，3.9成了一个小于1的数，积应该小于3.9。这两位同学计算的结果都大于3.9，所以一定是错误的。
1: 看，他借助了我们刚刚画的线段图，3.9的0.8倍不到3.9，所以五二班的花生产量一定比3.9千克小。怎么样？这个方法你想到了吗？下面我们一起交流一下五三班的花生产量是多少千克呢？看看这位同学的作品。
0: 我先按照整数乘法算出积，39乘12等于468，然后数乘数中一共有2位小数，我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2位，点上小数点。
1: 3.9乘1.2等于

0: 4.68千克。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有一位同学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解题过程，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1: 我同意他的答案。我在计算这道题时，先算成了46.8，然后结合刚才的学习经验，发现3.9×1.2的积应该比3.9的一倍多，比3.9的两倍少。46.8明显比3.9的两倍多多了，所以不对。我又再一次检查，发现乘数中一共有两位小数，我把小数点点错了，及时调整了过来。我觉得利用估算检查真是个好方法。
0: 的确是这样，运用估算来检查，能帮助我们判断出得数的合理性。如果发现了错误，及时调整。检查真是一个帮助我们提高准确率的好方法。同学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解决的这几道题，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发现。
2: 它们的相同点都是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不同点是有的倍数是整数，有的倍数是小数，但是它们都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0: 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学习的倍数是小数的问题，它也体现了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发现吗？再看看下一位同学的补充。
3: 我发现这几道题都是用3.9×1个数，乘一个大于一的数，积就比3.9大。像3.9×2、3.9×1.2，积都比3.9大；而乘一个小于一的数，积就比3.9小。像3.9×0.8，积就比3.9小。
0: 同学们，你发现了吗？真是有善于观察的眼睛。有的同学结合他的发现，还做了一个小总结。
4: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数乘大于一的数，积就比原来的数大；一个数乘小于一的数，积就比原来的数小。
0: 哎，这位同学的发现你觉得成立吗？有同学想到，要想验证他的发现，可以举几个例子试一试。好吧，就请同学们举例验证一下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的验证过程。
4: 我觉得这个规律是成立的。我又举了几个例子，发现的确是这样。5×0.6=3，0.6小于1，积就小于5。5×1.6=8，1.6大于1，积就大于5。
0: 同学们，你们举的例子符合这个规律吗？同学们举出了不同的例子，都能验证这个规律。还有同学说，可以借助线段图来说明。
1: 我觉得还可以通过线段图说明这个规律，乘一个小于一的数，得数不到原数的一倍，即小于原数；乘一个大于一的数，得数超过了原数的一倍，所以积就比原数大。
0: 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也能验证我们刚才的发现？对于刚才同学们的发现，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3: 我觉得还需要说明，乘法中的一个数不能是零，因为零乘任何数都得零。零乘大于一的数或

0: 小于一的数，结果都得零。所以刚才的规律不完整，应该加上零除外。
1: 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就把刚才的发现补充完整吧。一个数零除外，乘大于一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大。一个数零除外，乘小于一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小。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对倍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发现了乘数和积的大小关系。我们一起做一道练习题吧。一种彩带每米售价3.2元，买0.8米要花多少钱？0.5米、1.4米、2.6米呢？试一试，算一算吧。我们一起交流交流。一种彩带每米售价3.2元，表示单价。0.8米是数量，要求花多少钱，就是在求总价。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好，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这四道题的结果吧。3.2×0.8=2.56，3.2×0.5等于1.6，3.2×1.4=4.48，3.2×2.6=8.32。还有同学发现，当丝带的长度不足一米时，它的价钱就比3.2元要少，而丝带的长度大于一米时，所花的价钱就比3.2元多。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数零除外，乘一个大于一的数，积就比原来的数大；乘一个小于一的数，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
1: 接
2: 接，
0: 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3: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

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啊，木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10次，然后我们交换。

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三十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更好。加油！加油！加油！好。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姚老师，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同学们同上一节数学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认识更大的数。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有以下四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第一单元的第五课时大豆产量。那这节课主要有以下三点。知识点一，经历探索多位数比较大小的过程，感受方法的多样化，能正确的比较大小，感受相等与不相等关系，发展数感。知识点二，在独立探索的基础上，尝试概括多个大数比较的有效策略和方法，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知识点三，经历探索大数比较改写方法的过程，能用万、亿为单位表示整万、整亿的数，感受大数改写的必要性和简洁性，发展符号意识。在上课之前，老师想和同学们分享一个关于大豆的小知识。大豆古称菽，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它不仅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豆腐、豆浆的原料，更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粮食作物。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希望能进一步提高产量。那接下来，我们这节课就在大豆产量的真实情境中一起去学习吧。那看到这个题目，你们都想到了什么呢？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想知道哪个地方产的大豆最多，哪个地方产的

豆最少。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大豆产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别着急，同学们，你们这些好奇的问题其实都能在我们这节课当中找到答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的问题一起来探索吧。同学们请看，这是2021年我国大豆产量较大的五个省，它们分别是内蒙古、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省。同学们，你能试着读一读这些大数吗？现在老师帮你们加了分级线，你现在可以读了吗？可以小声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内蒙古的大豆产量约169万吨，黑龙江省的大豆产量约719万吨，河南省约75万吨，安徽省约91万吨，四川省约104万吨。看着这些数据，同学们，我们一起回想刚才你们提的问题，那到底哪个地方的产量最多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进行大数的比较，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知识点第一个。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请你将内蒙古、四川和安徽的大豆产量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并且和你身边的同伴说一说你是怎么比较的。说清楚了吗？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同学们，你们观察这些大数有什么发现呢？确实，91万它是一个六位数，而169万和104万它是七位数。那么我们都知道，六位数一定比七位数要小，所以91万一定是最小的数。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七位数，169万和104万。那它们的百万位上都是一，因此我们再比下一位，169万的十万位上是六，而104万的十万位上是零，六比零大，所以我们说169万大于104万。同学们，我们把它完整的来读一遍吧，169万大于104万大于91万。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一以内的大数比大小的方法吧。那第一个一定是位数多的数比较大，也就是我们要看位数。如果位数相同，那就从最高位开始比起。同学们，这既是我们比较一以内数的大小的方法，其实它也是我们比较万以内数大小的方法，我们只是把它迁移了过来。那我们接着挑战升级，你能不能在图中比较一下这五个省的大豆产量，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呢？也请你小声的先和同伴交流一下。好，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这时候我们的大数增多了，一共有五个。那为了更好的去比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分类。那分类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我们可以按位数把它们来分一分。那么在这里边，七位数有谁呢？七位数有169万、719万、104万。六位数有75万和91万。那我们先看七位数的这组数。在这里边，因为它们位数相同，所以我们来比

最高位也就是百万位。那719万的百万位是七，其他两个数的百万位都是一，所以我们说七百一。

这组数，75万和91万。那我们来比它们的10万位，10万位上75万是七，而91万是九，九比七大，所以我们就说91万要大于75万。同学们，你们排列对了吗？让我们把这些数完整的读一遍吧。719万大于169万，大于104万，大于91万，大于75万。同学们，我们在比较多个数的大小的时候，你们发现了吗？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以先分类，然后再进行比较。那这样我们就将复杂的问题把它转化为相对简单的问题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多个大数比较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你学会了吗？那么同学们，你们在读大数和写大数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小困扰呢？有的时候会多读或者少读一个零，确实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它们尾数的零太多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好的方法去解决呢？其实为了方便，有时需要把整万整亿的数改写成以万或亿为单位的数。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2021年我国大豆总产量大约是1640万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末尾其实有很多个零，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末尾的四个零去掉，我们改写成一个万字，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了1640万吨。再比如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约是7亿吨，那七后面有几个零啊？快来数一数。确实七后面有8个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末尾的这8个零都去掉，然后换成一个亿字，那我们就把这个大数改写成了7亿吨。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那现在也请你试着改写一下吧，请你把图上个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快开始吧。好，停，你改写完了吗？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黑龙江是719万吨，那么我们把末尾的四个零去掉，就变成了719万吨。内蒙古是169万吨，我们也把末尾的四个零去掉，就等于169万吨。四川省是104万吨，我们把末尾的四个零去掉，写上万字，就是104万吨。安徽省是91万吨，末尾也有四个零，我们把它去掉，换上万字，就等于91万吨。那么最后河南省是75万吨，它末尾的四个零去掉，我们就变成了75万吨。那么其实同学们，我们说去掉末尾的这四个零，那么其实有的同学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级它都是四个零，我们把各级的四个零去掉了，变成了一个万字。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那么其实这样写起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比较，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呢？好了，同学们，那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亿以内数的比大小，而且还学会了多个数比较大小的方法和策略，而且刚刚我们还学会了改写。那现在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第一题，在图上标出下面个数，并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些数：960万、850万、1000万、790万。我们要把这些数先标注在下面的数线上面。同学们，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确实，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数线上每一个小格代表了多少呢？我们怎么去看呢？聪明的同学发现了，我们可以从800万和900万之间去看一看。我们发现800万和900万之间，它们一共有10个小格，那一个小格就代表了多少呀？就代表了10万。好，那现在我们找一找960万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900万开始往后数6个小格，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好不好？900万、910万、920万、930万、940万、950万、960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找850万，我们还是从800万往后数。一起来数一数，数几个小格呀？数5个小格。800万、810万、820万、830万、840万、850万。那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1000万。那1000万，我们可以从900万开始往后数10个小格。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从960万开始往后数4个小格。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960万、970万、980万、990万、1000万。那最后一个数是790万，它我们怎么找呢？首先，我们应该找到的是800万，而790万比800万少了10万，所以我们应该往前数一个格，就是790万了。同学们，你们在数线上找对位置了吗？其实你们找对了位置，是不是这个题我们就会填了呢？那我们把这道题一起填一下吧，就是790万小于850万，小于960万，小于1000万。在这里，有的同学也发现了，那么1000万是不是它的位数和其他的数不一样呀？所以它一定是那个最大的数。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题，请你将下面个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第一道题，它是多少呀？快读一读。它是2050万。那么我们把末尾的4个0去掉，注意是末尾的4个0，可不是都去掉哟。那末尾的4个0去掉之后，我们写上一个万字，它就变成了2050万。那第二个数呢？你们写对了吗？它应该改写成等于800万。第三个数，快试一试，我们把末尾的4个0去掉，也写上一个万字，所以它等于12万。那接下来呢，是我国在城镇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投资概括。读一读表中的数据，并改写成以亿为单位的数，都是非常大的数，你自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一起来改写吧。2020年园林绿化

0: 它是多少？
1: 是2195亿。那么在这里，我们把末尾的八个零去掉，写上一个亿字，所以就应该写的是2195亿元。再在这里，老师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在填表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表头。同学们，你们看，这里面的表头是不是已经给我们同学写上单位了，也就是那个亿元。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填空的时候，只需要填2195就可以了。那我们接着往后写，2020年市容环境卫生是1130亿，我们把末尾的八个零去掉，就可以直接写1130亿元。再看2024年，园林绿化，你们写好了吗？我们把末尾的八个零去掉之后，它是867亿元。最后我们看2024年的市容环境卫生，把末尾的八个零去掉，它就是403亿元。同学们，你们写对了吗？那么其实根据这样的数据，我们也能发现我们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接下来请，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

魔法。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陈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一节道德与法治课。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第一课《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句话出自哪里？你们知道吗？它源自毛泽东同志，他曾经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到底中国人民遭受了怎样的劫难，又进行了怎样的抗争呢？下面进入第一话题，劫难与抗争。请同学们搜集资料回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怎样的劫难？
1: 我了解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给了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两银元，从此国家主权遭到侵犯，国家形象受尽耻辱。
2: 我了解到，在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侵略者制造旅顺大屠杀惨案，在4天内屠杀中国居民20000人，中国人民惨遭劫难。
3: 我还了解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抢劫了圆明园中的文物大约150万件，还纵火烧毁了这座藏有无数文化典籍的圆明园，给整个人类文明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磨难。
0: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0: 请你结合书中第三页阅读角，说一说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吧。
1: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反抗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但是最后因为被镇压而失败。
0: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阶级实施的一次救国方案。
2: 戊戌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变法经历了103天就失败了，这说明改良的方案行不通。
0: 戊戌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实施的一次救国方案。
3: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革命设立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导致辛亥革命最终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0: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实施的一次救国方案，但是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救国方案都失败了。历史呼唤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到底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呢？下面进入第二话题，觉醒年代。1917年，俄国爆发了10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指路明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够拯救中国革命的科学真理。于是他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青年》刊物是陈独秀创办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那么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为什么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呢？请同学们讨论一下。
2: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现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发现了只有团结广大无产阶级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
4: 我了解到，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他坚定地相信这种科学理论能救中国。
0: 在1919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一则视频资料来了解一下。
5: 1919年1月18日，法国凡尔赛宫召开了一场所谓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胜的27个协约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也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令人没想到的是，中国明明是战胜国，却被当作战败国处理。不仅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7项希望条件，以及废除21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和会甚至将原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都转由日本接管。5月初，消息传入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抗议集会。
0: 视频中提到，中国本是一战的战胜国，却被当作战败国对待。中国为什么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到不平等的对待呢？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国家贫弱，

0: 列强侵略，没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消息传到国内以后，3000多名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走上天安门前集会，他们高声呼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这张油画就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和社会各界的支持。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济南、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先后举行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支持北京学生，形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后来又加入了工人和商人。那么为什么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呢？我们请同学们一起再来讨论一下。
1: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以后，在学生的爱国运动影响下，中华民族的爱国意识觉醒，随后纷纷上街参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多受压迫的工人开始反抗，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对抗列强。
0: 这场运动叫五四运动，这场以先进知识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爱国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最后，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合约的签订仪式，标志着五四运动大获成功。五四运动激发了全民族的伟大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此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一系列革命活动随之开展。这张图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分布图。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采取多种方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以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地区为重点开展工人工作，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就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旧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培养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高尚人格为宗旨，坚持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的劳动者都可以入学，分日夜两班，不收学费。那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什么要在工厂办学校呢？原因是，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存在距离，办工人学校以此来接近他们，其根本目的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劳动补习学校当中，这些工人又是通过什么资料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呢？请看这张邮票，就是这个人正在翻译的这本书，它叫《共产党宣言》。这个翻译者叫陈望道，我们一起来读一则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吧。1920年春，在浙江义乌的一间小柴屋里，陈望道全神贯注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妈妈端来了粽子和红糖水，让他蘸着红糖水吃粽子。妈妈在外面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当妈妈再进来时，却看到他的嘴角沾满了黑色的墨汁，原来他错把墨汁当做了糖水。陈望道为什么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甜极了呢？因为陈望道他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更是积极的实践者。

0: 在他带领工人进行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他深刻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拯救中国的科学真理，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所以他在翻译时感受到了真理的甜。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一轮红日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下面进入第三话题，日出东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在会议召开期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呢？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0: 回顾中国人民之前的抗争之所以接连失败，是因为缺少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来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和党旗，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吧。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党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距今已经走过了105年。最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发展为1,128,600名，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到今天？到底是什么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通过以下3则资料一起来分析一下吧。资料一，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慷慨激昂，毫不惧色地对其他19位革命者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资料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人民拔穷根不懈努力。今天，得益于

0: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100岁的唐荣福和儿子住在崭新的安置房，生活美好幸福。资料三，2021年6月29日，29位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奉献，他们被授予7-1勋章。读完了资料以后，请同学们来回答一下吧。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诠释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
2: 最初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心怀理想，立志改变旧中国。如今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深受人民爱戴，彰显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精神。
0: 非常好，同学们口中所说的伟大精神就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块基石，支撑起105年来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巍巍大厦，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
3: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

皮诺特曼。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王老师，欢迎你来到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车轮为什么是圆的。那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圆的特征初步探索，在操作活动中发现圆的特征，从车轮为什么是圆的这一生活原型出发，通过制作不同形状的车轮进行滚动对比实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平稳滚动需要圆心到边缘距离处处相等。随后在套圈游戏、用圆规画圆、折叠圆形纸片等活动中认识圆心、半径、直径，抽象出圆意中同常也的本质特征。那第二部分是圆的特征的深化，也就是在欣赏与设计中运用圆的特征形成审美体验，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图案是如何通过圆的旋转、对称等基本运动生成的，并鼓励学生自主去设计图案，逆向思考如何利用圆的特征构造美丽的图案，体会数学可以表达和刻画美。第三部分就是圆的特征的论证感知了，在度量计算、探究推导中量化刻画圆，聚焦对圆的大小的度量，分为一维周长和二维面积两条主线。周长探索发现，周长总是半径的三倍多一些，引出圆周率，推导出周长公式。面积探索将圆等分拼接转化为近似的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运用化取为值和无限逼近的极限思想，推导出面积公式。那本节课属于本单元的第一课时，它的知识点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动手操作，尝试选择合适的方法来探究圆与其他图形的不同。其次是在实验前讨论并明确操作注意事项，确保实验结果准确公平。第三点是通过动手操作和对比观察，发现圆与其他图形之间的异同，理解圆的中心点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都相等，并运用这一特征解释车轮做成圆形的根本原因。第四点是在探究

0: 过程中经历猜想、操作、观察、验证的完整学习过程，积累研究图形特征的活动经验。好了，同学们，那下面就开始我们本节课的学习之旅吧。同学们，你们在路上一定经常见到自行车、电动车和汽车吧？那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些车子的车轮都是什么形状的呢？没错，它们呀都是圆形的。其实古代人们在运送大的石料时，会在石料下面放几根圆木。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车，它们的车轮都是圆的。那同学们，你是否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车轮为什么是圆的呢？请你先自己去想一想吧。你有答案了吗？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有哪些想法吧。有些同学觉得呀，因为圆的车轮没有棱角，容易滚动，所以车轮是圆的。还有的同学，他考虑到了圆的边是光滑的，滚起来不卡。还有同学觉得圆滚起来很稳，不会颠呀。同学们，你们说的都有道理，那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椭圆形它也没有棱角呀，为什么不用来做车轮呢？
0: 你的这个疑问太有意义了。是啊，我们看椭圆形也没有棱角，而且呀它的边也是光滑的呀，那为什么不用它来做车轮呢？同学们，那下面呀，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圆和其他的图形到底有什么不同吧。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些其他的图形，分别是圆、椭圆、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然后请你想办法来说明一下圆和其他的图形有什么不同，你自己去试一试吧。好，同学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图形分别做成类似车轮的立体形状，然后在桌子上或斜坡上滚一滚，感受一下哪个滚得顺滑，哪个滚起来会卡或者根本滚不动。如果滚起来一顿一顿的，那就说明这个形状不适合做车轮。
0: 这位同学呀，是用动手滚动的方法来感受不同的形状它们的顺滑程度，真是一个直观的好办法。那其他的同学，你又想到什么办法了呢？
3: 我想的是用测量的方法，可以用尺子量一量，从图形的中心到边上不同点的距离是不是都一样长。我觉得圆量出来应该全都一样长，其他图形数据应该有长有短，也就是说圆形车轴到地面的距离是一样的，而其他形状的车轮，比如正方形、正六边形，车轴到地面的距离就不一样，所以用尺子量一量中心到边上不同点的距离，就能知道圆和其他图形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0: 这位同学呀，是用测量的好办法，他要量一量每一个图形的中心点到边上不同点的距离，这可是在用数据来进行证明，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办法。其他的同学，你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可以把图形拿起来对折，看看能不能完全重合。我试了一下圆形，不管怎么对折，上下折、左右折、斜着折，两边都能完全重合。但是正方形就不一样了，正方形上下对折可以重合，左右对折也可以重合，但是如果沿着斜着的方向对折，两个三角形就不能完全重合了，所以我觉得通过对折就能把圆和其

0: 图形区分开。
1: 你想到了对折看两部分是否可以完全重合的办法，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而且你还考虑到了我们不仅要上下折、左右折，还要斜着折呢。不过同学们，正方形斜着折后的两部分到底能不能完全重合，我们应该怎样去斜着折，这个

0: 前滚，同时拿笔跟着中心那个点儿，把它走的路线画下来。这样画完了一对比，他们所走的路线是否一样，不是一下就能看了吗？
1: 同学们，你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方法了吗？他呀，是想把这些图形都当成车轮，然后车轴中心点经过的轨迹去描画出来，比较一下每一种图形轨迹的不同点，这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就像你说的，真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好办法。同学们，你们都太了不起了，看看我们想出了这么多种方法来去看一看圆和其他图形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梳理一下吧，我们可以去动手滚动，还可以去测量，还可以对折看看两部分是否完全重合，还可以描画出它行走的轨迹。哎呀，这么多种方法，如果请你只选出一种方法来说明圆和其他图形的不同，你打算选择哪种方法呢？
2: 我觉得描轨迹的方法最好，因为滚一滚的方法虽然能感觉到哪个顺滑，但只是凭感觉。测量的方法虽然数据很准，有说服力，但只能量几条线，没办法把边上所有地方都量到。对折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有的图形能重合，有的不能，解释起来有点复杂。而描轨迹的方法，把图形滚动时中心的运动路线直接画在纸上，圆的轨迹是直线还是波浪线，一下就能看出不一样，展示给别人看也特别清楚。
1: 你太棒了，你把每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都梳理出来了。那好，那下面呀，我们就将描轨迹的这种方法都尝试一下吧。不过在我们尝试之前，咱们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请你先独立地想一想吧。你想好了吗？那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吧。首先我们想想，需要把所有图形中心点经过的轨迹都描一遍吗？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让实验结果既有说服力又能节省时间呢？有的同学一定有想法了吧？那我们就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图案吧。我们看看，那该选谁呢？圆肯定是要选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有哪个图形呢？有些同学是不是想到了正方形？对，它是典型的有棱角的图形。还有吗？正六边形我们要不要选呢？它比正方形的边数要多，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它画出来的轨迹和正方形有什么区别吧。哎，刚才我们说的椭圆要不要选呢？有同学已经想到了，刚才有些同学说的测量的方法，我们已经量过了。椭圆中心点到边上各点的距离是不相等的，所以啊，我们可以不去选择这个图形了。那下面我们就选择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图形吧。同学们，除了这点以外，你们觉得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对，有的同学又想到了，找中心点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些呢？因为呀，中心点一定要找准确，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描出来的轨迹是否可靠呢。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准这个中心点呢？有同学想到了，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对折的好办法吗？那两条折痕的交点是不是就是中心点呢？你们一会儿可以自己去试一试。除了这个以外呀，老师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咱们在描轨迹的时候，怎么才能描得又准又好？首先呀，我们的笔尖一定要跟紧中心点，慢慢地滚动，这样轨迹才不间断。再有，我们的这个图形的边缘一定要紧贴着直尺边，方向不歪，轨迹才能画全。那最后一点就是，三个图形，我们一定要从同

0: 同一起点开始滚动，这样三条轨迹才好进行对比呀。同学们，我们梳理完了注意事项，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请你选择刚才所说的三种形状，做成硬纸板的车轮，然后把车轮沿直尺的边滚一滚，再描出中心点 A 留下的痕迹，再说一说你们的发现。好了，同学们。 现在就请你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当然了，也可以和身边的同学合作去完成。开始吧。你完成了吗？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发现圆在滚动的时候，点
1: A 留下的痕迹是一条直直的线，特别平。正方形滚动的时候，点 A 留下的痕迹是一上一下的波浪线。 正六边形滚动的时候，点 A
0: 留下的痕迹也是波浪线，但是波浪的起伏比正方形小很多。你观察得非常仔细，也就是说，你发现了圆形的车轮，它中心点留下的痕迹是直线，而正方形和正六边形中心点留下的轨迹是波浪线。
2: 那同学们，你是否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圆滚动时中心点走的是直线，而正方形和正六边形走的却是波浪线呢？我刚才动手量了量，发现圆的中心点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都相等，不管往哪个方向量，长度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圆在滚动时候走的
0: 就是直线，但是正方形和正六边形就不一样了，它们的中心点到边和到顶点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滚起来中心点就一上一下，走的就是波浪线。你太了不起了，你运用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测量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思考，那为什么正六边形的波动会平缓一些呢？
3: 如果边数司继续去增加，它所留下的轨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刚才也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就优化了正八边形的滚动轨迹。大家看，边数越多，顶点和边之间的高度差就越小，起伏就越来越小，滚动起来越来越平稳。
0: 你太棒了！其实啊，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也就是说，边数越多，滚动就越平稳，就越接近于圆。其实，这也就是车轮为什么是圆的根本原因呀。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在一起经历了提出问题、讨论方法、动手实验、观察对比。 得出结论，这样的一个探究的全过程。你们看，有一位同学还用数学日记的方式把我们研究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呢。请你自己先去读一读，读完之后，请你去想一想，如果让你去写这样的一篇数学日记，你打算怎么去写呢？
1: 我以前写数学日记都不知道写什么，原来我们研究的过程就可以作为研究的内容写进去。我一会儿就想写我们是怎么描轨迹的，我觉得那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没错，在你研究过程中，如果哪个环节让你印象特别深刻，那我们就可以写得更充分一些。
2: 其他的同学，你又有什么想法呢？我的发现和他的差不多，但是我的收获不太一样。我也知道了圆的中心到边上的距离都相等，所以车轮是圆的。但是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发现其实不用把所有图形都描一遍，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就够了。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写进去。
0: 确实，这一点我们可以写进去，而且我建议啊，你还可以把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图形理由也写进去。其他的同学，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在想，数学日记里应该把自己的发现。

0: 现和收获都写出来，就像刚才这位同学写的那样，不光写结论，还要写自己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
1: 没错，除了过程，我们的发现收获也很重要啊。还有吗？
2: 我准备把正八边形、正十边形的研究也写进去，因为刚才时间有限，没有来得及做。但是我一会儿想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边数越多越平稳。
1: 同学们，课下你们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本节课之后的预学提示。下节课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圆的认识，它在我们的教材13到14页。课下请同学们思考以下这些问题。
3: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

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

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阜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主播，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2: 对
0: 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她还讲到她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麦之类的，其实她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她。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她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

0: 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是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0: 很小。
1: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0: 对。
1: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0: 她还没有1岁呢，
1: 还没有1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2个是小娃娃，
0: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1: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0: 是隔壁村的。
1: 哦，就认识的。
0: 认识的。对，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1: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0: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4分5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这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了，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4分5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她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扛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常常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 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20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嘛，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

0: 爸爸在一起生活。
1: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我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就在家里面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2: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2: 就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住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2: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2: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2: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2: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2: 刚刚毕业。
0: 对。
2: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2: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去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2: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2: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2: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一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2: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3: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2: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荷兰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2: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2: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2: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1: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2: 他不认识你？
1: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一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

0: 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猫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啊。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然后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1: 啊、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2: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
4: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啊。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这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神不
3: 好，在酒店。
4: 来找你哥姐姐来。
5: 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4: 啊？把我们酒店招了嘛？嗯，你就在这登记单上，我们去，然后。

0: 大人们来。
1: 谢谢。
2: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啊，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3: 对，
2: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哎，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4: 何祖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由志愿者雨露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露，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是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啊。
1: 知道了，
0: 让我们团圆就好啊。
1: 高兴了啊。
0: 把你找的找你也找的好辛苦啊。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好，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潞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3: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3: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4: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4: 这个妹妹。
3: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3: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会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0: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看到
2: 带了吗？
1: 生日
5: 带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5: 9月23号，
2: 91年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子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0: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0: 幸福，永远团圆。
2: 谢谢大家，
0: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控制了吗？
1: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

0: 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对，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3: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热闹。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

0: 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它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它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

0: 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

0: 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4: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5: 请打开希望之门。
6: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7: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8: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4: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壶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

0: 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了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皱嘛，改皱了两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皱了两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两三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吧，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三天两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2: 对。
0: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2: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2: 山路，
0: 对，山路啊，
2: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跟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了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在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的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

0: 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潘州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在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1: 有个缝纫机摊。
0: 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我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

0: 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呢，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1: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2: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2: 哎呦我天
0: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2: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到成都买了房。
3: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2: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
1: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了，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
0: 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机器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2: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1: 好，谢谢。
2: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6: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

0: 抓不准盘子，经过审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1: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谢谢。

慢慢说吧。啊，我们拉着妈妈。啊。

0: 娜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0: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1: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的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0: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0: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1: 谢谢。
0: 喜欢唱歌自己好看啊。妈妈很年轻啊。
2: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1: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哎，你看
3: 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1: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2: 谢谢儿子。
3: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4: 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5: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2: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

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

0: 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

0: 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2: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的。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

0: 的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一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3: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5: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

0: 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

0: 方，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春德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1: 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偷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面。这我朝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

0: 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对，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啊，顺着那梯子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学校拌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得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得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个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来想，把它抱在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说，这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我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着小黑狗，一直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去。

0: 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啊，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给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在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最后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2: 就把这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这样来回转回来，只能一收，再一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我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是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站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他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他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们。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

0: 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地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宣传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呢找到这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岁，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0: 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
1: 爸爸，你出来呀！
0: 慢慢说，
1: 爸爸，你出来。
0: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2: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

0: 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1: 看来
0: 老了吧？
1: 老了好多了。
2: 江妈，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3: 爸爸就宁夏这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那面过去10000块钱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娃娃。
2: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3: 我找我的娃娃，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只要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
2: 5000，
3: 目前就没一时一天呐！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目前就没一时一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2: 好了好了，
3: 你走。
0: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1: 道，俺姑爷跟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也弥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0: 未来要靠行动。
1: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2: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1: 马家拉面。
2: 马家拉面。
1: 对，谢谢大家。
0: 好，
2: 回家吧。
0: 回家，小马啊。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

0: 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

0: 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

0: 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

0: 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0: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子之家，2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

0: 是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4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寂寞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刀手割烂，就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2: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1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那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冷清。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

0: 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结果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上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我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0: 找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13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拿着那个寻人启事找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4-5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左，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了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你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

0: 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两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三四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俩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四五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就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生子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她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雷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这话，

0: 我有一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
1: 哦，
0: 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
2: 嗯。
1: 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
2: 嗯。
1: 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树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树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了，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我妈呀。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初冬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对对对，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管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好，通过志愿者马乃天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3: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3: 啊，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3: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3: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3: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3: 都是
0: 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3: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要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0: 把你们救出来了，
3: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3: 待了几年？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就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

0: 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有个两岁半的儿子。
1: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 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回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5: 爸爸不。
1: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给找了就好。
1: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公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0: 谢谢弟弟们，
1: 不谢，谢谢孩子。
4: 鉴定报告。
1: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着了一起吃饭这么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6: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7: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

0: 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 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九点之前喝。下午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是

0: 对，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

0: 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

0: 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啊，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

0: 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1: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0: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雅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0: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9岁10岁的样子。
1: 才9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赚呀，
0: 那个、
1: 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1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3个玉米，1块钱买3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嘛，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3轮车，用3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R。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啊，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的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

0: 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啊，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

0: 鸭，也给我杀了一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们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他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

0: 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的挺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
1: 嗯、
0: 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
1: 嗯、
0: 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嗯、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
1: 嗯，
0: 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嗯，三百平方。
1: 那可以啊，三百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两三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三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嗯，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
1: 嗯
0: 嗯，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三十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十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我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七爷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对吧？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
0: 谢谢。
1: 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

0: 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2: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运入全国打款基因数据库。
0: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春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1: 好近呢，
0: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1: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0: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2: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放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1: 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2: 还有一个哥哥，
0: 有一个哥哥，
2: 一个哥哥，
1: 六个哥哥啊！
2: 对，对，有一个哥哥。
1: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2: 对。
3: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4: 孟主任，
5: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大家。
6: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1: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半轮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我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啊，你就白天还要想。

0: 词儿啊，
1: 累
0: 词啊，还有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 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

0: 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蚕桂花、茯苓。

0: 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

0: 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

0: 树洞老师好。
1: 嗯，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嗯，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嗯，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
1: 嗯，
0: 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
2: 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
0: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
1: 比如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他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
1: 嗯，
0: 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
1: 啊，
0: 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0: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嗯，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
1: 嗯，
0: 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2: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0: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
1: 嗯，
0: 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
1: 嗯，
0: 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他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 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
1: 嗯，
0: 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0: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0: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1: 嗯，
0: 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嗯，
0: 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0: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2: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那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0: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1: 嗯，
0: 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
1: 嗯，
0: 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0: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嗯，那哥哥和嫂子呢？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
1: 嗯，
0: 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
1: 嗯，
0: 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1: 嗯，联系啊。
0: 对，刚到这个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他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就去推他，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2: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0: 来到山东有一年多左右吧，
1: 嗯，
0: 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他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
1: 嗯，
0: 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
1: 嗯，
0: 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那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
1: 嗯，
0: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啊，这是安慰你呢。
0: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
1: 哎呦，
0: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我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
2: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嗯，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

0: 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
1: 嗯，
0: 然后就有好心人，她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个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希望就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远远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0: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0: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 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

0: 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
1: 嗯，
0: 他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两个棉袄，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
1: 嗯，
0: 妈妈就两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的暖不暖，吃的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自从就是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她能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她。
1: 嗯，
0: 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她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的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坏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嗯。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2: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3: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4: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止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止。
5: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湘南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3: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
1: 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我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她，也会选择去原谅她。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0: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0: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啊，我怎么也能找着，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个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我无数次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2: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2: 还是到处打工？
0: 对对，是
2: 自己一个人吗？
0: 对。
2: 生活在哪儿呢？
0: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0: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在我记忆里，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1: 这样妹妹，要不把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3: 好。
2: 对，这是一大家子人。
1: 对，
2: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4: 谢谢树洞老师。
2: 哎，您好。
4: 现在好，您的快乐
2: 哦。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4: 我的孩子到了，你好。
2: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5: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说奶

0: 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揣，
0: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

0: 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

0: 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

0: 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千千。

0: 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

0: 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啊，
4: 喝。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哈、
2: 啊，对，
0: 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就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2: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2: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2: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2: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2: 在我下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父亲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2: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

0: 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1: 30年、
0: 哎、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1: 待到现在吗？
0: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啊，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就想找回去，找到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2: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0: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1: 想找回父母。
0: 对对对对，
1: 父亲和哥哥家。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0: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1: 四川的绵阳。
0: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
1: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0: 去了。
1: 找了吗？
0: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穗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儿矮，坐火车人家不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着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1: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于我不知道。
1: 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1: 烫伤怎么烫的？
0: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吃饭的时候烫的。
1: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0: 对对对，
1: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0: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1: 你从12、13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0: 对，
1: 都用什么办法？
0: 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啊，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1: 又回到养父母家。
0: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0: 有。
1: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0: 对对对对，
1: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0: 没有。
1: 就是哥哥爸爸。坚决要找回来。
0: 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1: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也恨他们的要大。
2: 准备好。

0: 哥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
1: 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磕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2: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当时的时候，烫到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山上死了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去世了。哪一年去世的？
1: 去世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去？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是不是？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3: 那叫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4: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5: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6: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6: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6: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6: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这个手，左手

0: 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都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
1: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0: 家里。
1: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0: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2: 就那年你两岁，你哥五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三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煤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1: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0: 哎，对，
1: 妈妈在
0: 外面，她就挡着那个门。
1: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1: 她怕出去火再烧，
0: 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法，就是那个手和脸。
1: 爸爸不在家，
0: 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1: 上医院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0: 他那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两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开刀，把这个脑袋打开，然后把那肿瘤，爸爸这是留个疤，拖了两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两亩地，特别是在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怎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的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然后他就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妈妈说，再苦再难，你恁俩也得给这学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会能改变我们俩的。他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试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0块钱报名费。

0: 我没钱，我们没钱交，
1: 又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三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吗？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一靠山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2: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了？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2: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2: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时候留我一封信。
2: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样写的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2: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找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一直找到晚上7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给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2个月。
2: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是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等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2: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走，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2: 就这几个月，
0: 我交了3个月，
2: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三个月，我
2: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2: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2: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着乱溜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2: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2: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2: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0: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2: 哦，
0: 那她啥去了？
2: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哎呀，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了，
2: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她害怕。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3: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2: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3: 这个我也不相信， 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2: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0: 妈走手，然后后来哥说俺就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士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2: 别人不一样，
0: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工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他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2: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0: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2: 好孩子。让妈妈回来。
0: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2: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1: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做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0: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1: 好吧，跟妈妈说，来。
2: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

0: 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1: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我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2: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

0: 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

0: 情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
4: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
6: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7: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8: 活化石
9: 已经用个18000年，它还是黑色。
10: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

0: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你这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庄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当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作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工人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 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百分之百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山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0: 大概是说拍我在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

0: 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心，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

0: 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缸，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缸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

0: 特色黑桃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桃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桃之乡焕发。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

0: 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好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 大家。
2: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奴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对。
1: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2: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3: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4: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1: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2: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斡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

0: 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1: 开拓
0: 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1: 书写的，
0: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1: 创造的，
0: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1: 培育的。
0: 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0: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洋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洋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我们看到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了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忽隐忽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所以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件璞玉三钧图，我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于世俗进行分裂的。
2: 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

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执勤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湖晚报》就来采访。
1: 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
0: 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看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11岁；儿子叫杨子豪，7岁。
2: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3: 对吧？
0: 他做磁共振啊。
2: 大人小孩
0: 啊？小孩啊，不是，6岁的呀。
2: 6岁嘛，叫他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船嘛。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睡得很安静。
0: 他不没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杨子豪5岁多才走路的，现在7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1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1: 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4: 5次有了。
5: 做了
4: 5次，2次挂船没有。
5: 哦，也做了5次有了，做不成。他有时候还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顺带孩子发作了，那么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的。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错了。
1: 我到9月1号，整整91岁。1978年，民办老师。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是家庭管学，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2: 在家安心的时候还要不要？但是大家要不要？
3: 不要
4: 不要。
2: 对吧，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记，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得啊，我得记得。
1: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2: 老师舍不得打你啊。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的？
5: 不是树林子吧？
1: 树林子是 forest。
5: 我的木材。
2: 在一道题目，是个伟大的听说错，他也懂了，他就不能出来。
1: 你问呗，脑袋。
6: 下回你跟他问。
7: 啊，都要。哎，你好啊，来得快。那不太好了吗？好，那就这样啊。好了，麻烦啊，行了。哎呀，真快，解决了。
6: 同学给我解决了。
8: 主动求助过叶老师
9: 姐？没有，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了；你想不到了，他还要想到。
10: 你们的菜都下
1: 了吗？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你看我这有补丁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我能负担吗？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7: 这是学生家长给报的。

然没有孩子，但是我有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

0: 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幢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

0: 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宗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1: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1: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2: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它没有，因为它没法弄清楚，它没有，所以它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式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1: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

0: 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是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

0: 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1: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2: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就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1: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0: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1: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

0: 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的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说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过滤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

0: 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1: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请不要移开你的视线。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

0: 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越到下午越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30%，差不多是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0: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1: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0: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1: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

0: 上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觉得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这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

0: 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1: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1: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2: 没有，效果太好。
3: 那你还是这防结的，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2: 我看见。
3: 正开，你不要怕，就自然正开就行了。看见我吗？
2: 看见，还相当清晰，就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3: 看。
4: 这个几个小时了？
5: 是，不是，现在好像差不多。
4: 差不多。那上面那个呢？
5: 这看得见。
4: 这台没问题啊、
5: 哦。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4: 0.8是没问题的。
5: 没问题。
4: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6: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就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1: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

0: 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

0: 一个特殊的祭祀，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季的沧桑过往。
1: 松季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季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季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季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松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99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季古镇最有特色的9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季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

0: 也在代代相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

0: 出生在松纪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下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的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纪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纪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纪，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纪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纪，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主人那个避难用到松纪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于把那个罗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啊、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 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

0: 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支撑，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籍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1: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文化。

0: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2: 说老实话呢，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乡贤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0: 这修路啊，
1: 啊，
0: 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1: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2: 道路修好后，朱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2: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2: 刘阿本曜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2: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

0: 过数不清的战事，从周伐鲜允、擒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

0: 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1: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义乌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义乌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禄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禄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2: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砸坏，由于部队的少帅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2: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

0: 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1: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2: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1万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2: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2: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

0: 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1: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漫漫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
1: 了。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1: 都
4: 10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 前日在

0: 书后头吃了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农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2: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3: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候就要给定植，过4、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3: 有的东西呢，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入绊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家，是吧？请求人家。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3: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

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烈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

兼两人成狐贵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

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练好一首新的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把新的作品理解到位，把它演奏正确。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强调学习者一定要有一个认真识谱的态度和好的习惯。
1: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将要给大家讲解如何练好新作品。那么和大家一起练习的呢是张博涵同学。
2: 那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下面我们就开始上课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呢是学习卖报歌。卖报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知道了，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它的风格非常的独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欣赏《卖报歌》这首作品来给大家讲解，请大家欣赏。

0: 好的，张博涵同学，你听完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活泼和童趣。
0: 好的。那么你知道这首作品的作曲家是谁吗？
1: 知道是聂耳。
0: 很好。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聂耳先生在一个生活非常动荡的这样的年代下做的乐曲。那么我们也应该了解，聂耳先生呢，他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当中呢，创作过十几首这样的革命歌曲。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欢快、轻快的啊，但实际上呢，在它的背后呢，也是饱含了苦难。就是说，在这样的苦难的生活当中呢，人们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还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啊去看待它、对待它。那么这首作品呢，也会带给很多人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好，下面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习如何练好这首新作品，来吧。我们看一看啊，这首乐曲呢，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欢快的，对不对？那么
1: 对。
0: 我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马上进入到一个学习新作品的状态当中？那么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一遍。好吗？
1: 好的。
0: 请卢老师从头开始演奏。

的，刚才老师看了，你所有的音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小节少拉了一个音，那就是拉发咪发拉发咪发西拉咪发瑞瑞，有一个强的结束音，这个音是特别带劲儿的。但是刚才呢，你就没演奏，所以这个从新作品来讲呢，我们的第一次识谱就是有了一个错误，对不对？所以在识谱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谱子，每一个音啊，是什么音，什么节奏。啊，这个都要把它拉准确，啊，这是提的第一个，意见哈。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麦鲍歌呀，它是非常欢快的节奏，但是在欢快节奏的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呀？

0: 实际上是啊，在那个年代啊，小朋友们饿着肚子是吧？生活都非常不好，在街上忙忙碌碌的卖报，为了怎么样啊，挣几个铜板来填饱肚子，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是吧？那么，即便是在很可怜的状态下，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卖报。所以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忙碌的，还有一点心酸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这两段旋律。第一段呢是，那么第二段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第一段呢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儿跑着卖报，卖报嘞，卖报嘞，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在我们的中音的这个弦在这儿啊，来来回回的拉。但是第二段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坚定了信心，即便生活不好，我也要啊面对它。啊，我也要快乐的去面对它，啦啦啦啦啦啦，发啦西啦发咪发啦，尤其是到了啊，今天的新闻真真好。这个时候呢，就啊，把它卖报的技巧告诉大家了，哎，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好，你们快来卖报，体现了啊，这个小朋友他非常机智的啊，很聪明的。他就想怎么卖报啊？光喊卖报来，卖报来，还告诉今天的新闻特别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乐曲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神气的，你看啊，我都知道今天新闻是什么。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哎，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出来啊。好的，我们再从头开始。

0: 好，神气了。对，头抬起来，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强啦，气啦，拉巴比多啦。很好，最后这个音我们可以不用渐慢啊，因为在谱子上没有写渐慢啊。我跟卢老师，我们把最后一行演奏一下啊，拉发咪发，拉发咪发，预备，起。啊，非常干干净净的，当当啊，非常自信的，把它演奏出来。
1: 嗯，
0: 那来，你再拉一遍这个地方。好的，拉发咪发，我们的这个换弓啊，在换弓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自如。换弓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尤其是这个肩和胳膊这个动作要有一个先行动作，早一点意识到，别光拿胳膊。啊，光拿胳膊去换这样的一个简单动作，要加上一个先行动作，就是我们提前考虑到了现在要换弦，用肩和背的力量啊，因为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欢快，对不对？情绪已经到那儿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先行的动作呢要做得再好一点，好吗？
1: 好，
0: 再来一遍啊。拉发咪发，拉发咪，软软，对，要抬起头来，对不对呀？软，不是软啊，头不能往低去，因为这个音是往高去，对不对？你卖报的时候肯定不是低着头卖，是不是？肯定是扬着头拿着报纸这样，是不是啊？
1: 对，
0: 最后再来一次啊。非常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叫《快乐的农夫》。张伯涵，我想问一下你，你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试谱，怎么去做的呢？
1: 我首先会把它的

0: 强弱记号先看了，再把它的谱号看了，最后看节奏是几几拍的。然后最后的一步是把上面的标的速度来看一看。
1: 哦，你这个看的都很全哈，还是很认真的。那么，音的部分你是只是看吗？会唱吗？
0: 会唱，
1: 会唱是吗？
0: 对。
1: 边拉边唱，啊，我觉得你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在演奏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作品它是几几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节奏是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 Allegro Moderato，那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是很快的快板，啊，如果只是 Allegro 就是快板的意思，那么就不是很快的快板。同时呢，你说你还看到什么了？看到它的力度的记号是
0: 对，
1: 吧？那么这一首作品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0: 中强。
1: 中强就是说它并不是很弱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快乐的农夫”，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0: 应该是很快乐、开心的。
1: 你应该想象着那农夫啊，他都丰收的庄稼，还背着南瓜啊，各种好吃的，然后再往回家走呢。所以他丰收了，所以他特别的快乐，是吧？是这
0: 对。
1: 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还要唱谱。其实唱谱是非常重要的，啊，要边拉边唱，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音看得更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先开始先唱一下，好吗？啊，不
0: 好。
1: 用唱全部，啊，来，就从前面唱几小节。
0: 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咪发瑞嗦发咪哆嗦咪西拉
1: 很
0: 嗦。
1: 好，我们在唱谱的时候要打着拍子。啊，只有打着拍子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音唱得更准确。那么一开始的第一个音是后半拍起，那么我们是一二三四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4/4拍。所以我们要用手，可以在腿上打拍子，也可以轻轻在琴上打。啊，我们现在拿手打着拍子唱，你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啊。好的，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一二三四，然后你从它的后半拍进来，好吗？
0: 好。
1: 一二三四，
0: 嗦哆咪嗦哆发拉
1: 哆
0: 哆
1: 啦
0: 拉
1: 嗦，
0: 嗦咪
1: 咪发
0: 发瑞
1: 瑞
0: 嗦
1: 发
0: 发
1: 咪
0: 咪
1: 哆
0: 哆
1: 嗦
0: 嗦咪
1: 咪西
0: 西拉
1: 啦嗦，很
0: 嗦。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演奏，好吗？就演奏这一句。

很好啊。那么我们刚才唱的时候呢，因为是打着拍子，没有把连线唱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连线啊。那么第一小节呢，它是一个一拍半，加一个八分音符哆咪嗦，而且它是用连线连的。那么我们在表现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连贯一点啊。好的，卢老师，我们一起来哈，一。二三四，啊，所以哆咪嗦哆，这个就感觉更有歌唱性。我们在拉连弓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体会到连弓呢是更有歌唱性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连弓的时候就没有歌唱性了，而是要把它那个连贯的那个感觉，要把它特别的表现出来。然后当你有分弓的时候呢，马上就快乐蹦蹦跳跳的，啊，哒哒哒哒哒，就跟前面的一句它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再试一次啊，来，一二三四。

0: 好
1: 用。
0: 的，好的，前面非常好。但是当你拉到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一点太轻了。它的力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2: 中强。
0: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啊，说话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弱，所以应该是这样就对了，对不对？
2: 对。
0: 好的，那你再来一遍啊，从头一。

0: 三四，连，哒哒哒哒，声音多一点，嘘啦，接下去。拉哆拉嗦，多一点功。好的，谢谢。那么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乐曲有一个小的转折。你看，我们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弱。
0: 中弱，这个 mezzo piano，mezzo 的意思就是中等的，那就是说它比刚才的那一句要弱一点。一般呢，作曲家在作曲的时候呢，一个曲子，不管它是大曲子还是小曲子，他在乐曲的这个安排上呢，他都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前面是很强的，那么到中间一段，它就要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呢，一直是强，那么听上去呢，就会有一点审美的疲劳，对不对？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要把它这个音量放下来了。嗦发咪来，嗦发咪来哆来，然后主题又回来了，嗦哆咪嗦，对不对？所以这一段你要有意识的做一个渐弱，好吗？好的，我们从这个嗦发咪来，从这段来啊。

这段已经，这段是最后一段了，又回到了主题。那么，法拉哆拉，法拉哆拉，这个音要大大方方的拉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了，要想拉的声音比较大，你看刚才那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也出了一点那个滋滋的那个音哈。怎么去避免它呢？我们要弓子要把这个琴弦呢，要把它轻轻的咬住。咬住之后呢，很好的把它拉出来。如果没有咬住弓呢，我们的声音可能就会出现虚的声音，或者是出现一个杂音，好吗？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弓子打开，好吗？再来一次啊。

0: 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学习了怎么样去试一个新的谱子，在试新谱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哪些呀？哪些要求啊？
1: 首先看好节奏，看好速度，
0: 这个
1: 看
0: 你
1: 好
0: 刚
1: 强。
0: 才，对，这个你刚才都回答到了，非常好。唱的时候要打节奏，然后要看好这个音，对吧？那么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些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做啊？还要把连弓、分弓都要看清楚，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一想，哎呀，一个新的作品拿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看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你在演奏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飞速地在想这些事儿啊？所以我们说呢，是一个新谱子，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时刻在用脑的。我们是要用脑来指挥手，然后再去拉。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 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快时刻斜背响鼓的后生，如快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0: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古典，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转化一样是奔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豆腐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三四，缠腰骨咱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哒咚哒跳，咚哒咚哒咚哒啦哒咚哒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加了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吧，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

0: 而且也不少例子，你看它这老油股的这个营收和这个其他的股的营收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油股，哎，老子他要打就动动动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油股，哎，有点这个偏低，这叫是儿童油股。安森油股和龙明焕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表再放起来，哎。
2: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

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

0: 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等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

0: 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偏，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做对齐，最低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那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3: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沉。

0: 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可以。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侧面。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福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与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

0: 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

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

0: 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

0: 悔改之心，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妈妈
2: 啊，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用户，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化比较大啊，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2: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1: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0: 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 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还是慢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肖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5: 那觉得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0: 就比较简单。
1: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0: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5: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4: 这个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对对对，这个现在会要测量一下鼻中二氧化硫。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牛肉切好了。
1: 好，
0: 牛
1: 肉切好了。
0: 好，拜拜。
2: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0: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1: 哇，
0: 好了，
1: 有口味，
0: 肯定好吃吧？
1: 谢谢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3: 白老师，
1: 辛苦了，
3: 辛苦了，
1: 不错，
3: 很高兴，
4: 欢迎。
0: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的，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1: 很香，很好吃。
6: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2: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那种经常这里，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往他们那去喊，脱了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是成都那边很远的。
1: 我们大都没啥子，
0: 是不是啊？比起那种在长长期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就是他要撤货的，他就是要哭，要求他们哥，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这样。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不哈？说话要严格点儿。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 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4: 但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选的糙米，
5: 新糙米。
3: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6: 二楼还要上架哟。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95天啊。
7: 对，明明天。
3: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量量你背了也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哦呀，40斤了。
8: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3: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9: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0: 刚刚那场。
11: 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2: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3: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在那儿可以请你签了。
14: 红利粉，一共是135，再点嘛。
3: 今天卖了40斤，今儿给2块钱。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 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5: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3: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 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

0: 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九年。
1: 张亮亮，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很久。
1: 哦。
2: 哎，爷爷出去人喽。
1: 我只是看你那两天在晒呀。

0: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1: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真的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2: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

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

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纯皇.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

0: 滚滚年
1: 关公好下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2: 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起
2: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4: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2: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油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

0: 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

0: 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5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儿，终于

0: 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1: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

和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好。恩恰不和马家的恩，互

0: 小白人，爱玩快，连想到太烈火浓哦。当代如酒，压死带哦。大家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哎，对，这是苗哥，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哥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2: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了，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

0: 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中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中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境，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啊，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 给我带来

0: 那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4: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三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冬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呀、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呀、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3: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3: 甜。
0: 好。
4: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5: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 到18年。

0: 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1: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2: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0: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3: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4: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5: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3: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5: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6: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5: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

0: 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认为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

0: 郑家峰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啊，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啊，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识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化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礼制，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6: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

0: 要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渠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之渠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

0: 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湖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这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6: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啊，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 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3: 进去的时候。

0: 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2: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2: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2: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2: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3: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2: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

0: 种莫大的光荣。
1: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 啊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猴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猴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2: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猴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

0: 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2: 是谁写的呀？
1: 唐·李贺。
2: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

0: 读呢？
1: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谷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3: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4: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5: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

0: 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一句“宝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金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0: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了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 祝贺大家。

0: 都给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杨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杨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气。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九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3: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
2: 啊，乐意乐意，

0: 又出来。
1: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0: 吃。
2: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3: 哼，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
2: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精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3: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4: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
2: 人找到没？
4: 没有，他们太狡猾。
3: 哎，可惜了。
2: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3: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2: 哼，继续加强监视。
5: 是。
6: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
7: 我想吃啊。
8: 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0: 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1: 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嗯，
0: 嘘！啊，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1: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老板，
0: 富贵哥，
1: 结账，
0: 咱们这就
1: 走吧。
9: 慢走啊！
0: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10: 哎，客人，几位啊？啊，
1: 有尾巴，十四起人。
11: 三个，伙计，有雅间没？
10: 有，客人楼上请。
12: 特务盯得太紧，起疑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
1: 钟叔。出什么事了？
13: 事情是这样的。
14: 你可太有趣了，他讲的特别好。
2: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3: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13: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啊，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1: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
6: 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3: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砸一回。
1: 有了，我打算这样。
15: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
1: 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15: 包在我身上。
1: 乔瑞，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0: 哦，好。
3: 冻死老子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5: 组长，您看那边。
3: 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4: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2: 为什么？
4: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

0: 站住，别动！啊，有问题，追！
1: 哎呀，警卫团抢了功！
2: 都跟我来，包抄截住那个秦干。
3: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2: 站住！
4: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1: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2: 出了事我负责，陈师带两人回去。

0: 道是我想多了。
1: 站住！
2: 没有！
1: 那你还跑？啊？
2: 这咋回事？
1: 还装？带他！
0: 好像哪儿不对呀？
3: 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4: 是我，走。
3: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4: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您，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4: 没错。
2: 那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
4: 9块，多问一句，减掉1块。
2: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4: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3: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4: 回家。
5: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6: 第18集：为谁牺牲？
5: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0: 大柱，你咋不吃饭？
7: 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0: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7: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0: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呢？
8: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7: 啊！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
9: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8: 这个
4: 给你，
3: 来
9: 吃药吧。
7: 啊！哎呀，
9: 吃片止泻药吧。
7: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0: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7: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不自己看吗？

0: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1: 哼，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2: 是
0: 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捡漏了些，请大家见谅。
1: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3: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大到很多胖。
4: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3: 我对不起。
5: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6: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
7: 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8: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
9: 男子赤卫队总要上前线。
6: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5: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10: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6: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你好，我来找李团长。
1: 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
0: 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0: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2: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3: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4: 你们这群蠢货。
3: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像是胡大哥啊。
5: 快看杜鹃，
3: 我
2: 们的表演。
4: 你们这群蠢货。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像。
6: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0: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
0: 打断大家排练，该罚。
6: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7: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8: 马上开始，
5: 快走！
9: 放开我！
6: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5: 快点！
0: 放开我丈夫！
9: 秀娟，
6: 快走！
9: 秀娟，
6: 走！
0: 天牛哥。

0: 哎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1: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2: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3: 好。
2: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1: 都滚开！别碰！不是，脚枪不上。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4: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5: 小军。
1: 铁牛哥。
6: 这回好像演砸了，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1: 别急，你看，
7: 于大姐，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军迷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的国家通

0: 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叫子，出自宋史欧阳修传。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欧阳修的母亲非常重视教育，她想教儿子读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1: 星儿，你看这是什么？
0: 是底草啊，娘。
1: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0: 欧阳修的妈妈把底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笛教子，
2: 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2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蓝色道服的就是铜纹，白色道服的是种田真希。那么对铜纹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战术。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的。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真的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他身边。

0: 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
1: 对，
0: 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儿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
1: 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戴的金牌，不是戴着也戴
0: 了，
1: 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啊，就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面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做过学习，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跟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其实就
0: 自己的心跳
1: 是，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0: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1: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0: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1: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的劲儿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1: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问佟文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是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0: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1: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0: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0: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佟文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佟文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

十来岁的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看你照片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过来。
1: 我就是为了
0: 啊，不给对方帅你的机会啊，机会留给自己帅对方的机会，这是你的高人，又有智慧的人，知道吗？好看的。
2: 当时是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哈，
3: 对对对，
2: 被吴教练选中了。
3: 对，
2: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3: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4: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跑跑，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3: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2: 我确实，
4: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3: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躯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4: 我说：“哎，小胖，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不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2: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3: 那肯定想。
2: 问的是一种勇气。
3: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3: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2: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3: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如果你对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3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战胜了，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儿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2: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3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3: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3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事业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

0: 就是你喜欢他，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1: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0: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
1: 互联网时代，
0: 两三岁他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它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夸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1: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0: 对对对，
1: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0: 对，我当时的这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头啊，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
1: 变形了，
0: 都是变形了。对。
1: 对，
0: 当时这手指头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你想，你如果这个手指头坏，你这三个手指头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头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
1: 实力非常强
0: 、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1: 使不上劲儿，
0: 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1: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0: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七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三次了、四次了、五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在也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通过你都赢了10年了，你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

0: 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的再去超越自己，在训练，否则你自我满足，或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嗯。

0: 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家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泪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得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篇儿，翻篇儿就
1: 事
0: 过
1: 事
0: 去了。
1: 不可能都如意。
0: 那对，就是翻篇儿就过去了，好的也尽快翻篇儿。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嘛。你还是会被人遗忘了，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嘛。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下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的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我躺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
0: 对，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1: 某种意味着，
0: 对，
1: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0: 就是不认输，
1: 我下次还能来。
0: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了。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 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

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流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他们申报的入口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跳漂亮，陈子彤。
2: 10.85，中国队达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3: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哦，对，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样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对，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分钟这样一点点练。